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9.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12.4公里过了香山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8公里过了观音山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蔡哥，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着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着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求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全国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最新路况。首先，在车多拥塞地区，北部地区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

0: 台64线西行23-22K 综合晚板巧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1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K 平镇2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9K 竹科出口车多，在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2-35K 大里2-草湖车多。再来事故方面，在目前在南部地区，台61线北上282.2K 南昆森路段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封闭，请替代道路请改走台17线。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务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北上台中入口匝道有只动物躺平，在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路段内线车道一条铁链掉落，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南下在安定出口车多回堵，以及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藤井风所演唱的 Hot Stuff， 8:11。现在呢，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64东向呢，原本是说在8公里这边的事故是排除了。台61线往北的282.2公里北门路段这边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34公里路间有铁块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的112.4刚过香山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从378到379公里的外侧进行护栏的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0: 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汐止路段一直到东谷路段，目前车流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南下的杨梅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目前在北上的98公里的中线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至于在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杨梅段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相当缓慢，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另外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一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都相当的顺畅，中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南子路段冈山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北上三多路出口下来的车辆非常的多。好，那这个北上是受到了事故影响，三多路要下去的话呢，这边的车子非常的多，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排队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104.1 刚过加东路段外侧有掉落轮胎皮，国一南下359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故障，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3公里刚过高原路段有一台车辆呢有这个危险驾驶的情形，国十往东 13.8 在过的燕巢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以及砂石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星月所演唱的《最美的光芒》。好，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下来，车流量非常的多，那是受到了稍早的事故影响啊。在国一北上三多路出口下来，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再来呢，台九线的南下114公里东澳路段呢有动物躺平，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出口有散路物散落在现场。台65线南下9.3公里刚过福州路段内侧有抛锚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旧制，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旧制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

0: 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就职者也都希望维持就职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0: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就职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就职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4: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5: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了。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4: 石崇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十万元的财产。记者为金妮报道。
6: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十万元财产。
6: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0: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0: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
4: 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5: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果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6: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早上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13.9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发生了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十往东13.9这边是发生了事故，现场占用到了外侧跟外侧路肩，还有部分的中间车道哦。好，那再来台78线东向25.2啊，在外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车多。台65线南下9.3公里，刚过福州路段内侧有抛锚车。国一北上呢，在三多路下来的话呢，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哦。那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104.1，刚过加东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359公里，刚过南子路段外侧车道银色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再来呢，一个很大的木棍呢，掉落在台78线西向25.1公里虎尾路段内线车道。好，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好，那这边是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0.3公里，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呢，刚刚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中间车道2部车的事故也排除。

0: 听到这首歌曲呢，何耀珊所演唱的《逆光》。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13.9这边发生事故哈，这个是砂石车跟小货车的状况都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那目前也占用到了中间车道，还有在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是有被影响到的，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在国道3号北上295公里，在过了蓝潭隧道外侧边坡的维护作业进行。台78线东向25.2公里虎尾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有东西掉落。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刚过五股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98.8公里新竹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那在台76线呢，东向22.9，在园林上匝道的地方有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理财单元。好，那很多人呢都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啊。那如果说有一些电商平台它是在境外的话呢，万一发生了消费纠纷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廖志峰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毕竟讲到这个境外电商平台嘛，都已经讲到的境外，那就是很多人呢可能是发生一些消费纠纷的时候呢，常常是没办法去用国内的法律去规范到他们的。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廖教授呢大概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说有没有常见的一些消费的纠纷太样是如何呢？
2: 是根据我们现在行政院消保会的统计的部分，其实这几年就是在我们的消费的纠纷最多的大概就是线上游戏，然后再过来就是健身房的一些契约，还有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这些不

0: 教补习班啊，一些契约的部分，常常是引发我们最多消费纠纷的统计。目前的统计是这几大类是比较主要的一些发生纠纷的来源。
1: OK， 好，所以说像是这种境外电商平台呢，一旦发生纠纷，难道真的就没有法可以管吗？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国外的嘛，就是国外的法律在管的，那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是，其实主持人回答的很好，就是在境外的这种所谓的，如果是电商平台是设置在境外的，母公司在境外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消费者要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确实会比一般国内的所谓的电商平台会再复杂一些，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可以管制。那举例子来说，像目前我们台湾很多知名的境外电商，其实在台湾都设有子公司，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法律当中，消保法的规定，其实这些在台湾设有子公司的，我们其实可以对他的子公司还是可以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就是消费者在做所谓的跨境电外电商选择的时候，你如果不是选择我们自己国内的，选择国外的，第一个可能还是关注一下这家电商公司在台湾有没有设子公司，有设子公司，我们的消保法跟我们的政府机关就比较容易会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1: 哦，所以说就算这个母公司它是国外的，但是在台湾有设立子公司的话呢，我们这个部分万一有这个消费者的一些相关的纠纷跟争议都是可以去处理的。那我们消费者呢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个公司这个平台它是有设子公司在台湾的呢？怎么样去可以查询呢？
0: 目前在我们网络上确实是可以逐一查询，所以会这个还是要建议消费者可能在每个选择的时候，目前比较知名的大品牌的部分，其实在台湾都设有子公司，因为这个方面，因为最近这两三年来很多线上消费的纠纷，其实我们台湾的政府其实是有要求这些比较知名、比较大家的这些品牌的部分，都在台湾有设子公司。举例来说，像我们的虾皮啦，或 Coupon 啦，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平台，像我们有些可能会透过我们的社群平台去做购物，这些社群平台其实在台湾也有子公司。
1: 了解。所以说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是最好是看一下说这些电商平台到底有没有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万一之后呢有发生一些消费纠纷，还是说这种商品有瑕疵的时候呢，都是可以去进行求偿跟处理的。好，所以说这些电商平台就算它是在境外，但是有设立子公司，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一些什么消保法啦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因应的嘛，对不对？都是可以运用到的。
0: 对，其实我们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消费争议的处理机制的部分，所以通常一般来说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消费者如果发生消费纠纷，第一个还是跟业主先沟通。如果业主在15天之内并没有给你满意的回复，这个时候可以向我们的县市政府或直辖市的这种消保官提起申诉，如果再不行就可以走我们的法律程序，或者是送到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的部分。那如果跨境的话，其实我们在亚洲几个国家，像我们的日韩、新加坡还有我们的中国大陆跟港澳地区，其实有一些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其实跟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亚洲刚刚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一些中国大陆，还有港澳的部分，都其实签有合作意向书，其实可以透过这些民间的团体去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1: 了解。好，那如果说今天消费者呢真的去买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是他在台湾是没有设立子公司的，因为我们刚刚是说建议大家是选择有这个设立子公司的嘛。那今天假如说消费者真的是跟这个国外的电商平台有购买东西的话呢，万一真的发生事情，真的有一些纠纷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解决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第一个还是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还是先跟业者沟通，如果业者的沟通是没有效果的，第二个确认一下我们的支付方式是不是用信用卡，还是用一些电子支付的方式。如果可以把这笔款项钱的部分如果还没有汇出去，就先把它做暂停，就把它列为争议款。如果是用信用卡或者是有一些电子支付钱还没有付给卖方的话，先如果有争议一定先把这笔钱先冻结。第三个，其实我们的那个行政院消保会的部分其实有一个跨境消费的争议处理网，里面其实有一些告诉我们消费者怎么样面对这种跨境电商要怎么处理消费纠纷。那因为扯到一些法律啦、语言的问题，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行政院消保会其实有我们的跨境消费争议处理网，那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比较有用的资讯，看看我们可以找到哪些管道来协助我们去处理这种所谓的跨境电商，然后在台湾没有子公司这个消费争议怎么处理。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说还是建议消费者呢，就是在购买这个电商平台的时候呢，最好是看清楚，选择比较大间的啦，然后在台湾有设立子公司等等的，会比较有保障啦。哦，好，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是不是请廖教授呢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说可能在购买之前，我

0: 我们到底要再怎么样去注意到相关的购买之前的一些资讯呢？
1: 是，最后还是提醒一下，因为现在 AI 真的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到底这家电商公司在台湾有没有设立公司，还是它是真的电商还是假的电商，在目前是越来越困难。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年轻人，这个数位我很熟悉，其实 AI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假的生成。
0: 对，
1: 所以还是建议第一个就是三个步骤，就是一停二查三确认。停的部分就是看到特别低价，可能你认为它很熟悉，但是还是停一下确认一下这个价格对不对。那过去我们可能都只看什么评价啦，看留言，不要忘了现在 AI 这个评价留言图片然后客服可能都是假的，一定要做确认动作，再三的确认。那真的特别便宜或真的有争议，或者是你跟客服联系确定一下这个回答是不是很敷衍很空泛很快，那如果是可能就是 AI， 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是不是诈骗，是不是商品不实，那一定要做到确认的动作。那这个是最后就是在 AI 时代给听众朋友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境外的电商，一定要一停二查三确认，然后避免自己被诈骗，这是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非常热络的时代呢，大家在购买东西还是要小心。就像刚刚我们廖教授讲到的，有可能会有一些 AI 生成的一些假资讯啊、假平台等等的，那甚至有一些价格过低，它已经低于市场的价格很多的话呢，真的是要提高警觉，不是觉得说哇我赚到我捡到便宜了，在这个当时呢，一定要看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产品了。好，所以说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廖志峰教授今天给我们提醒，谢谢教授，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先前在国道十号东向 13.8 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29.8 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两台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有一个工程，在国三的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边坡的维护作业进行，台七十六线东向 22.9 在园林上匝道处这边有动物躺平，台七十八线东向的 25.2 公里湖尾路段外侧有东西散落在现场。那这个路肩的铁块不晓得后续是否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4公里路肩有掉落铁制品，台七十八线西向 25.1 公里内线车道还有掉落大木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四十。

直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22.9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25.2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慢慢秀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为自己开心，时间早上9:10，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8公里到0公里刚过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施工，台八往西从12到22公里的万丹路段竹田系统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清扫跟维护的工作。

陈燕宇所演唱的《基因决定我爱你》，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从八公里到零公里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台八八往西，从十二到二十二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清扫的维护作业进行。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路段内线车道一条铁链掉落。而在台九线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114公里这边的一些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嘉玲 Angel Gokke 龙喜提安白9:19。目前呢，排除消息，台61线往北的282.2公里，这边是在台南市北门区的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大货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稍早在国一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现在在冈山路段呢发生的这一起事故，是在国一北上352.5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3吨半的小货车跟这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好，那在台64的西向11公里这边的沿途车流量也是蛮大的。

0: 的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人龙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

0: 祝您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1: 来自许富凯 Angel Gaki Y 世界之有力。9:23，好，排除消息啊。那之前在国一南下343.4公里的追撞事故排除，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的282.2公里哈烧岛的事故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现在在国一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发生了2辆车事故。

0: 来自萧敬腾演唱的歌曲《为爱狂欢》。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95.3公里刚过麻豆战备跑道，内线车道挡泥板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352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事故，还在进行处理。
1: 答应我，你
0: 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廖文强所演唱的《跟你说个秘密》。
1: 我真难说出口，总之你不可以跑去跟。

0: 我跟你讲啊，哎，一个秘密
1: 呀、啊，
0: 答应我啊，你不可以跑去跟别人说，那就是
1: 虾米，你怎么会知道啊？
0: 总之。

0: 他跟我说了那一个秘密呀，那真是个天大的秘密呀，就是就是这样啊，我得赶快不去跟别人讲。
1: 他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呀，真正是吉林我的天大的秘密呀，那就是什么，真是太可怕了，我得赶快不去跟别人讲。
2: 他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呀，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秘密呀！哎呀，那就是啊，这不是我的事情吗？怎么所有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羡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新报道。
2: 曾经为居民筹备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3: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2: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

0: 员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男子曲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2: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市江南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1: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一诈欺罪嫌已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外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一鸣报道。
3: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2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投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勤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4: 尤其如果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这个我想这个是重点。
3: 警察局长李忠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5: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3: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82公里，在龙井这边有人发现有行人误闯了内侧分隔岛，这边国道三号北上182公里，请大家特别小心有误闯的行人。在国道三号北上41.4刚过土城路段，中间车道有枕木掉落。台61线呢，南下的159.9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保险杆掉落的现场。那挡泥板呢，掉落在国一北上295.3刚过麻豆战备跑道的北端内侧车道有东西掉的现场。

来自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Double Rainbow 9:42。好，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3.9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前，中间车道一包水泥掉落在现场。台61线南下159.9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路肩有一只保险杆掉落。台9线在瑞穗路段，在南下的内侧车道有水泥车故障。

林俊杰的歌声《江南》。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啊，那这个地点是在北上365.9九如交流道这边，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辅助内线车道。再来，国道十号的东向3.8公里内线车道有塑胶篮子掉落。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有一包水泥掉落了。好，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的车况，还有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小贾斯汀所演唱的 February Girl。 9:50，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啊，这边是在台76线东向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进行施工，台15线北上的 75.3 啊，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辅助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

来自文芳的歌声有个远方。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43.8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发生。在台九线的242.5啊，这边有一个改善的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啊，先前在北上365.9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那在国道十号西向3.9公里这边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外侧，都在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哈。在国道十号的西向3.9公里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掉落物在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草湖路段路面上呢，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哦。那在台15线的北上75.3过了白地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了状况。好，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呢，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azuka 所演唱的《好吗你们》。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道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3.8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3.9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九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主演 Amy。今天的七月初三拜五，又到了美好的星期五啦。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明后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可能不是周休二日，或者说是轮班的，那大家都辛苦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蛮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如果你要前往山区活动，务必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

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33到36度，基隆跟东半部32、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靠近山区以及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哦，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特别是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会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假如说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好，离岛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8到32度，金门跟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另外今天由于风力偏强，高屏地区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再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台风动态目前如何呢？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的清晨2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心位置位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来行进。那么这个台风啊，如果说未来它的行进环境条件良好，可能会有持续增强而且暴风圈增大的趋势，所以大家也要来持续关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至于第10号的轻度台风梅沙，它在今天清晨的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持续的朝海南岛方向来行进，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北上335.5仁德服务区4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1号南下370.2靠近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泥龙网。再来呢，刚刚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哈，说国一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铝梯掉落，那目前呢是暂时把它移到路肩。好，继续来看国三北上的2.5到0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95.5过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好，国三甲西向在万方入口匝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在台七四西向35到34公里草湖路段路面上有蛮多掉落物的，现在也已经通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卢广仲在2021年推出的专辑《励志论》当中的歌曲，叫《肌肉的记忆》。不晓得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肌肉记忆呢？所谓肌肉记忆，就是你可能以为你忘记怎么做了，但是你的身体会记得。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之前在玩那个钩针，就是钩毛线的时候，我有一阵子荒废没有玩，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要重新把一些钩到一半的东西重新拿回来织等等的啊。结果呢，我就想说看一下教学影片好了，但是在看之前，很神奇的，我的手就自己动起来了。就我以为我忘记怎么做，但其实我的身体我的手都还记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哦。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肌肉的记忆》。

0: 生活新鲜事。
1: 深夜十五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要来告诉你，最近开始放暑假了，对不对？那小朋友们，我相信都蛮开心的啦，毕竟不用上课嘛。哎、欸，也没有哎、欸，我之前其实有遇过小朋友非常的喜欢上课，然后到了假日的时候呢，他不能去上学，还会哭哎、欸，就说我很想要看到学校的老师，看到同学这样子，就是蛮特别的啦。但是呢，小朋友们大部分应该都蛮期待放暑假的、喔，但是要特别的注意，中小学的学生们呢，可能在暑假期间哈，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群平台。那特别强调中小学，是因为我觉得到了高中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一些辨别是非啊，或者说辨别一些网络上面假资讯的能力，当然也是不能够轻忽啦。但是特别在中小学这方面哈，要多加注意的是，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有更多的机会怎么样？滑手机、玩 iPad， 对不对？就是更多的3C 产品，那他们呢也会有更多机会来接触社群平台啊，特别像是短影音哈，小朋友很多都蛮喜欢看短影音平台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不实资讯，如果说呢没有去查证，或者说呢没有去了解说这背后可能有诈骗的风险，那这样子对于小朋友来讲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说教育部也呼吁家长可以一同的来提醒小朋友不要轻易的提供个人的账户资料，并且呢要谨慎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另外也可以透过手机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来保护小朋友哦。那当然啦，因为说是小朋友嘛，代表说他们对于社会上面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呢一些社会经验都不是这么的足够，那也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假资讯或者说网络霸凌还有性影像外流的影响。那这方面我觉得在学校是可以来做一些规划的，比如说增加像是媒体试读还有数位素养等等的这一些课程哦，也可以帮助小朋友呢来提升安全使用网络的能力。那除此之外，近期大家也非常关注的这个毒价议题，那教育部呢也提醒哈，伊托咪酯这个东西它目前已经列为一级毒品了，所以不管是制造运输还是贩卖，最重可以处死刑哦，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另外呢，电子烟在台湾也是全面禁止，那这边要特别提醒这个年轻族群们，小朋友哈，或者说呢一些同学们，要谨记三不政策。哪三不呢？不尝试，不购买，不推荐。假设说你发现哎，我周遭有同学有朋友好像在吸电子烟甚至是吸毒哈，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发生，赶快向师长或是学校来联系。那另外教育部也表示，在暑假期间学校里面都会有执勤人员来掌握学生的安全状况，因为可能会有些情况是学生必须要回到学校去的嘛，比如说呢可能我想一下，我以前会因为什么原因在暑假的时候回到学校，暑期辅导，对对对，暑期辅导的时候，然后呢像大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营队啊之类的哦，那学校呢这边都会有执勤人员，假设说遇到紧急的状况也可以联络教育部校安中心来寻求及时的协助。所以啊，这个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同学们当然是要玩得开心，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呢也一定要安全啦。那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老师指派的暑假作业要记得做，千万不要跟那个樱桃小丸子一样，小丸子呢每次都到了暑假要结束的前一天才哭着求全家人帮他写作业，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哈。大家呢在暑假期间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例如说你也可以复习呀，复习上学期教过的，预习下学期要教的这一些科目，这些都是很棒的哦。好，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三南下 395.5 过九如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 2.5 到零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甲东向 3.9 公里过万方这边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十顶金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处弯道的内线车道有大量疑似是抹布的掉落物，抹布怎么会掉在这边哦，请你要小心避开了。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好，排除讯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9.1 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十西向 3.9 靠近顶金系统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台68线东向10公里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原本有一包水泥掉落，那目前也已经排除咯。继续来听歌，他是李千娜收到在他2018年的专辑叫做《查某囡仔》里面的一条歌曲叫做《Jajumbo》。

伊是李千娜，这条歌叫做《Jump Jump》，十点二十五分。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往西，在转弯处呢有大量的铁架。国一北上368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中线车道三台砂石车跟一台大货车的事故。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日本歌手米津玄师受到日本电视台 NHK 的邀请，替2026世界杯足球转播所创作的官方主题曲哈，在日本这边的主题曲。那我们知道呢，在世界杯足球赛当中，日本队啊先前在32强淘汰赛以1-2惜败巴西队哦。不过呢，他们还是受到日本国民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因为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他们的努力，并且我们在这个球场上面也看到很多感人的画面。我记得那时候日本队就是输掉比赛之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对手就巴西队的成员呢，还去安慰他们哦。我觉得这就是运动家的精神啦。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米津玄师所演唱的《乌鸦》的乌哈，等一下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7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1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

0: 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谎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阁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络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4: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3: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3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7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周末假期天气一样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10点40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 好的，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现在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7.8 中正出口前，三部砂石车跟一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十的地方，内线车道有鹰架掉落。国一北上，在我们看到这个是好南下，国一南下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四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另外呢，是国道十号顶金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处弯道的内线，说是有大量疑似抹布的掉落物，也请大家小心避开了。

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39.1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台61线南下159.9龙井路段外侧路肩掉落的保险杆处理完毕。台74西向35到34公里草湖路段路面上的掉落物，目前也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及专辑奖，他是拉威士阿旺，歌曲名称叫做《风的声音》，收录在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4、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哟。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匝道这边有水管掉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367.8公里中正出口前有3部砂石车跟1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往西，说转弯处啊有大量的铁架跟水管掉落，也请大家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335.5仁德服务区4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20.6圆山前外线车道铁板掉落。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前几天呢在网络上面看到人家在讨论哦，就是他住在宿舍里面，然后呢宿舍会有公共空间嘛，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家电，比如说呢冰箱，那大家就会把自己的食物冰到冰箱里面去，可能会写上名字之类的。那就有一个人呢，他把自己的食物冰到冰箱，但发现说每次都会被人家偷吃，他就很生气，于是就在里面加料，那可能就造成说偷吃的人他拉肚子啊之类的。那如果说今天严重一点的话，他在里面加一些可能是致命的东西，导致说偷吃的人可能就因此而过世了，这样他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因为他是加在自己的食物里面。

0: 点呢？
1: 好，这个问题哈，前半段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哈，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拿哈，那基本上窃盗罪的话，我们并不会因为那个被窃取的财物价值轻微而对犯罪的成立而有影响，
0: 是
1: 你偷一块钱还是偷了？
0: 嗯，
1: 那个犯罪成立，基本上你只要侵害到别人的财产法益，拿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哦，那前提当然就是说那是你知道那是别人的了哈，那如果误认为是自己的，那个时候另当别论。那如果是别人的东西，不管放在哪里都不要去拿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东西被偷吃被偷到怕了，然后呢结果呢我们就在我们的东西里面加料，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要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我们加料的用意是什么。你如果再来吃，你就拉肚子。我惩罚你。
0: 是。
1: 那甚至刚 Amy 讲更夸张一点，就是说我里面直接加了一些可能会致命的药物。
0: 对。
1: 或是那个一些物品。
0: 嗯。
1: 那你来偷，你好，你再来吃的话，我就要你的命啊。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把我们的食物冰在冰箱的食物加了这些足以致人受伤或致死的东西在里面的话，
0: 对，
1: 我们在法律上就有犯罪行为的认识了
0: 啊。可是我加的是我的哎，
1: 但是我们有我刚强调了，
0: 有意图，
1: 你只要再来拿，他加了这些料，自己一定不会吃，
0: 是
1: 哦，他一定是觉得哦，你再来偷，你吃了我就让你好看
0: 啊，
1: 这种报复的概念
0: 是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犯罪行为、犯罪故意就会被成立了
0: 哦。
1: 也就是说，你加料是要给谁吃的？
0: 给偷吃的人吃，
1: 虽然不晓得是谁，但是可以特定成来拿我的食物的去吃的，所以纵然来偷，再次来偷我冰箱里面的东西，一样成立窃盗罪了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事先已经有这个认识了，我就是要加泻药，我就是要加一些可能会导致你身体生命受损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或者一些会致命的一些物的一些东西的话，
0: 对，
1: 这个部分如果对方吃了而最后真的发生死亡的结果，我个人认为会成立杀人罪。
0: 哇，是是，
1: 这个不会，因为等于说我们已经有这个认识了嘛，除非说我们这个东西你放去啊，只是泻药啊，拉肚子，那就是伤害罪。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明确摆这个东西，例如说一些农药啊，一些老鼠药，类似这些东西，足以让人去致死，而他最后真的发生那样的结果的话，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会成立杀人罪，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认识了嘛。
0: 是，
1: 我放这个我自己是不会吃的，而是来偷吃我的人吃的。
0: 对，
1: 所以你已经锁定这些东西是让那些来偷吃你的冰箱的食物的东西的人。所以这个部分犯罪的故意会成立，
0: 是，
1: 而且会有相当因果关系。
0: 我好奇，就是如果说我虽然说我现在要讲的情况可能不太会发生，但如果说今天也是一样，他在里面加了这些致命的东西，但是他有贴纸条警告，就是说里面有加什么致死的物品，你如果吃掉的话就怎样怎样，但他已经有警告了呢？
1: 犯罪，我认为这跟犯罪成立没有影响，是因为我们有警告了，你仍然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法院会审酌这个情况，来减轻我们的刑期。
0: 是，但还是有，
1: 我觉得还是有，因为你在你的食物放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自己不会吃，
1: 然后又警告人家。对，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讲说，很多是要一体两面来看，
0: 对，
1: 今天如果你要卸责，降低你的犯罪可责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那其实你摆明的，但是就说我们有这样的警示了，你还来吃，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在事后犯罪成立之后的刑度的审酌，我个人或许有审酌的空间，但是你在一般客观上是可以吃的东西，然后你说你不能拿，那你吃了，那你又知道你放的东西是足以致命或致伤的，
0: 对，
1: 我强调是这一点，
0: 嗯，
1: 你放的这些东西足以致命或致伤的东西，然后你又锁定成说来偷吃的人，就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
0: 是，
1: 这叫做犯罪的间接故意啦，我们法律上叫未必故意，所以这还是成立故意犯罪，这个一定要小心。
0: 是，
1: 我通常都不建议用这种报复性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于罪，任何的事情如果说真的东西被偷怕了，我们可以就是主张权利，可以去报警啊，
0: 是，
1: 或是跟房东讲啊，

0: 或是跟宿舍的社监表示，
1: 对，
0: 那看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方面，
1: 嗯，
0: 千万不要用个人主观的一个方式去做回应，因为反而会让自己成立犯罪。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分要特别小心。我觉得 Amy 这个案例我觉得问得很好，因为我觉得说你放这些东西你一定知道这是属于致死或致命的东西，
1: 对，
0: 那你自己一定不会吃嘛，
1: 是
0: 你放在那边就是怎样，你要钓鱼嘛，
1: 没错，
0: 你要让那些偷你的东西来吃，让他吃了拉肚子，
1: 对，
0: 有点那个阿 Q 式的满足，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其实我认为法律所不允许，因为你明明知道你放那些东西会让来偷吃的，但偷吃的还是成立犯罪，
1: 没错，
0: 我没有说他来偷吃他就不成，还是有，所以我刚强调说别的东西不要拿，不要乱吃。
1: 柴律师，我想到，因为这其实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常常会看到同学们在po 文的一件事情。然后记得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面那个案例呢，他有点尴尬，就是他是买牛奶之类的吧，然后就发现说每天都有人偷喝他的牛奶，然后他后来就在里面加了一些从人体排出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也不是说受伤或是说致死，可是是会造，我觉得会有那种被侮辱的感觉。那这样喝的人可能可以控告他，比如说公然侮辱之类的吗？
0: 我觉得偷喝的还是成立犯罪。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让喝的人有感觉到不适，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没有公然侮辱，
1: 嗯，
0: 但是可能会有过失侵权行为，
1: 哦，
0: 会有民事侵权行为的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受伤嘛，
1: 是
0: 啊，所以没有刑事犯罪的问题，那可能会有侵权行为的问题。
1: 哦，
0: 对对对，
1: 那侵害的是什么权呢？
0: 侵害他的身体健康权啊。
1: 哦，身体健康权，
0: 你放那些东西你自己不会喝，
1: 对，
0: 我要强调的哦，听众们要强调，我们放那些东西你会喝吗？
1: 不会，
0: 对嘛，你一定不会喝嘛，
1: 是
0: 哦，那你不会喝，那你就要让别人喝，
1: 嗯，
0: 那所以你对于对方可能因为这样子可能。让他的身体不愉快，或是主观上产生嫌恶感，你有没有遇见？一定有啊，
1: 没错，
0: 喝了就怪怪，不是牛奶，是一个好像我们的排泄物一样。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都要小心，你这些行为的后续的法律效果，有时候不是你可以去预期的。
1: 是，
0: 法律有法律的规范。
1: 嗯，
0: 所以任何的事情，平心静气，依法来做处理。
1: 没错，
0: 不要只是用自己主观的方的意向去面对，
1: 嗯，
0: 去解决，否则。有时候呢，对方侵害你的行为的一个犯罪 的能量远低于你报复他的犯罪的一个结果，
1: 啊，
0: 我这要小心，
1: 没错，
0: 有时候反而不成比例了。
1: 了解，
0: 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牛奶的案件是真实的，在我们学校算是蛮有名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脸书的社团嘛，大家会在上面 po 文啊、分享啊等等的。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 po 了一篇文，就说警告那个每天都偷喝我牛奶的人，我今天在牛奶里面加料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他加的就是一些从人体出去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加在饮料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虽然你加的是自己的食物哦，就像刚律师有讲到你加的是自己的食物，但是你自己并不会去吃，你已经加了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是害人受伤、害人致死的这种东西，你本身不会去吃，你的用意就是要钓鱼，那这后面可能会有相当的法律责任。所以不是你在那边觉得说哦，我很无辜啊，我只是加在我自己的食物里面，为什么也要被罚？但是因为你的意图哦，可能就已经有那个要伤害别人的意图已经成立了，这后面就会有相当的法律责任必须要去承担。那当然一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住在那一种有公共空间的地方呢，也请你尊重一下彼此，不要去偷吃乱吃乱翻别人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是在学校宿舍里面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住宿舍的时候你要洗衣服，有没有之前有这个讨论啊，就是公共空间的这个洗衣机洗好衣服之后，我能不能够帮 帮别人收起来或烘好衣服之后，我能不能够帮别人从这个烘衣机洗衣机里面拿起来，因为我要使用嘛。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欸，我才不要让别人碰我的衣服，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可是我要使用啊，你一直

站在那边你也不来收的话，那怎么办，对不对？这就是住在这一种公共的集合式的这种地方呢，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啦。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 352.3 靠近冈山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 20.6 圆山前外线车道铁板掉落，国一北上在 371.5 五甲路段这边有车子比较多。再来是国三南下0到8公里基金到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台88东向 10.6 过大发有事故发生，东向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不好走。另外台88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先前呢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部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备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乌尼拉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 335.5 公里仁德夫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7.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 352.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 10.6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七十岁又将精神取回，这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骨灰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全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但是洪佩瑜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专辑名称叫做《开》，歌曲名称叫做《成功配对》。

国道一号北上在352.3靠近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北上367.8中正出口前三部砂石车跟一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再来是台61线北上129-128公里房里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台64线的西向13.4过三重外线车道四台车的事故。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台9线哦，124.5公里大南澳路桥红绿灯号志直行到右转，以往大概都是40几秒，但是说今天啊已经等超过5分钟了还没有亮右转灯哦，这可能是号志有一点异常的状况哦，再请大家多注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先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转弯处呢，说是有大量的铁架掉落，也请你要小心避开了。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成功配对，什么情况需要跟人家配对呢？比如说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或者说去联谊的时候。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交友软体上面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交友软体呢，你配对到人之后可能不会聊天，就不管是你自己或者说对方好像都不会开启这个话题。那我有时候就想，那这样子配对有意义吗？虽然说在滑的那个过程可能是左滑右滑上滑下滑 anyway 就是你在找说这个人感觉好像不错可以认识看看，在配对的那个过程很多人好像就已经满足了，就是会觉得说好，我好像可以有那种可以掌握未来的那种掌控权的感觉吧。但其实呢，等到真的配对成功之后，反而不会开启话题。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心理状态啦。你知道这有点类似什么吗？类似说呢，好，今天呢我下定决心要开始运动，于是我去买了很多的比如说跑鞋啊运动器材啊等等的，就好像我买了之后等于我做运动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嘛。就很像刚刚说的，我配对成功之后就好像我已经跟这个人认识了，已经跟这个人谈恋爱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心理状态有点有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蔡昌宪

因的歌声，歌名叫做《有影》。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道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17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有趣的影片哦，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是一支呢由韩国的地方政府之前拍摄的一个创意宣传影片，近日啊在全球的社群媒体上面疯狂的在这个传播当中哦。这其实是在韩国蔚山广域市南区政府呢推出的一支影片，主题叫做搭云霄飞车开 Zoom 会议，同事会发现吗？这个影片的拍摄地点呢是在韩国的蔚山长山浦金鱼文化特区一个人气游乐设施，叫做金鱼卡丁车，它其实就有点像云霄飞车啦。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公务员利用绿幕的技术哦，就是他在他的背景呢放了一个就是像绿色的背板，然后再用技术呢 key 其他的画面上去，将这个背景呢伪装成好像在居家办公的模样，所以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乖乖在家里面开视讯会议的工作者哦。但其实事实上他在开会的同时呢人是坐在高速滑行的卡丁车上面，这个轨道啊不断的急速俯冲急转弯疯狂的加速，那他自己的这个画面啊表情啊等等的当然就会有点狰狞哦，甚至有时候呢还有断线的状况。最好笑的是在参与这个线上会议的过程当中，其他一起开会的人呢面不改色，假装没有察觉这个异样，所以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反差效果实在是太好笑了。这影片呢、发布在当地政府的官方 IG 还有 YouTube 频道之后呢，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包括说在 IG 上面的观看次数超过500多万次，相当于他们官方账号的那个粉丝订阅数的100多倍。另外呢在 YouTube 上面也累积超过107万次的人来观看哦，现在应该是又更多了。而且呢除了说韩国的民众之外，还有大量的海外网友也跑去他们的官方频道留言，这让本来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观光宣传片意外的变成一个国际话题。负责策划这支影片的当地公务员表示，他从事宣传工作已经6年了，一直以来呢不放弃，坚持尝试各式各样的创意内容，才有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地方政府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资源啦，或者说一些很棒的观光景点等等的，但是要怎么推广出去哦，其实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如果说你没有去找到这个地方他可能会有兴趣的这个 TA 啦，我们讲说有兴趣的这个目标群众哦，那可能你再怎么推呢就好像不是一个对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亲子来玩的话，但你如果没有往亲子这个方向推，可能就会少掉很多的客源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他们都会想尽各种的花招来吸引观光客，来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这边有这个活动，有这个地方，好，有这些观光的资源，欢迎大家来玩哦。那讲到公务员呢，我就想到日本也有一位公务员是相当有名的，而且他创造了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他是谁呢？他就是 Kumamon， 就是熊本熊啦。熊本熊欸，他是公务员哦，他不只是吉祥物，他的官方身份是日本熊本县的公务员，职衔呢是营业部长兼幸福部长，所以你会看到他出席很多在熊本县的各种宣传活动，也不止在熊本县，他其实在很多地方呢都会出席，而且他为熊本县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啊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我随便讲一个，他在2018年，熊本熊他的官方授权商品的销售额，光2018年哦就有1500亿。哇、wow, 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对吧？那其实像现在台湾呢，很多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吉祥物哦。要怎么样让这个吉祥物或者说呢当地的一些观光的资源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这个

他们是理想混蛋，收录在《关掉打开》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好方法》。11:26，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是吉娜罐子的歌声，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啦。台64线西向13.4过三重外线车道，四台车事故，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48.6冈山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误闯。先前呢说国三北上61.6埔顶二隧道前B车弯这边有重机误闯，请小心。本来说台九线124.5公里大南澳路桥红绿灯号志好像有点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喽。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事宜。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五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啊，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啊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

0: 包括高达14公尺的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以及我们的水幕。
1: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辅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 Car Go e-bike 载物电辅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3: 电辅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辅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2: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栏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辅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4: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辅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辅车会有个押金。
2: 赖良斌说，电辅车充保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佳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8.6 冈山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另外呢，归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误闯。国三北上141.7过通宵，中线跟外线轮胎皮掉落。还有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13.4过三重外线车道有4台车事故。好，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五股转街道到三重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目前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低于60。再来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40公里上下，比较需要耐心哦。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好，继续来看中部，中部地区呢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只有41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另外还有台88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目前的车速低于40公里。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他是他有很多歌曲呢我都非常的喜欢哦。那其中这一首歌之前又让大家怎么说讨论起来，不只是因为这首歌很好听，还有因为他的现场演出。因为之前 Penny 呢他在现场的演唱会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跟台下歌迷互动，把麦克风拿给台下的歌迷来接唱哦，结果呢台下歌迷的表现相当的怎么说让他印象深刻啦。我还记得那时候 Penny 的表情真的是有点傻眼的感觉，蛮有趣的哦。这也算是让自己的偶像呢永远记住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怎样，这是现场演唱的版本。

警政资讯站。

11:47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先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1.7过通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连接车的轮胎皮。再来是国三南下这边，因为国五南下车多，那么在汐止系统到南港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国道一号北上348.6冈山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误闯。再来是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61北上129到128公里房里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呢，要来跟你分享暖心的新闻。有一

名啊，家里住在鹿港镇的男子，疑似是患有失智症。那之前呢，在清晨的时候骑乘机车外出，中途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骑的机车啊竟然倒在路边。那么人呢却在附近来来去去的走动哦。那警方获报之后，赶快来协助他，护送他返家休息。好，这是在鹿港分局草港派出所的警员于家举王俊威，之前呢在执行辖区的巡逻勤务时，接获通报说在鹿港镇这边有个地方啊，一台机车倒在路旁，但现场没有发现车主，于是呢来请警方协助哦。那两名警员获报之后，赶快前往查看。当员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看到机车倒在路边，没有看到骑士，加上说现场状况并没有撞击的迹象，而且呢，经过求证，这台车也不是失窃的车辆。那为了确保骑士的安全，员警就扩大搜索范围来实施搜寻哦。果然是在现场大概200公尺远的地方发现了王姓男子的身影。那么靠近盘查之后，发现说这名王姓男子也是正在找他的机车，而且呢疑似患有失智症。最后经过反复的确认查询之后，确定这台倒在路旁的机车就是王姓男子所有。但是当时候啊是凌晨3点钟啊，为了顾及他的安全，所以赶快的协助王姓男子来返家休息。事后呢，王姓男子还有他的家属对于警方的主动关心还有耐心跟同理心都深表感谢。那么警方也提醒，家中如果说有失智症患者，或是说呢比较需要帮助的家人朋友，或者说像是长辈啦，还有小朋友啊等等的，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外出哈，特别是小朋友。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个新闻，然后说有人把小朋友，而且是小婴儿那一种，放在车上，然后自己呢就去卖场里面买东西。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哦，那你如果说让小朋友单独留在车上的话，很有可能因为空气不流通的关系，导致说呢他的健康发生危险，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啦。那像刚刚讲到说这个失智症患者的话，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外出，那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比如说放上他们的一些联络资讯，或者说家属的联络资讯，也可以呢跟当地的机构来去申请防走失手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龟贤的歌声。龟贤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龟贤本人或者说呢他的团体这个 Super Junior 都非常的常来台湾，那他们呢华语也是已经练得很好，甚至还会讲台语哦。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好像是龟贤他在不晓得是他的演唱会还是表演还是见面会， anyway 反正呢就是在他的这个 talking 的时候，他甚至还可以指出翻译老师哪一句话可能翻得不够精准。哇，这个程度已经真的是太厉害了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The Day We Meet Again。

The Day We Meet Again， 来自龟贤，11:56。等下12点钟要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 Lady Pom Pom， 谁是 Lady Pom Pom 呢？她就是林美秀，不只会演戏，还会跳舞，而且呢还出了专辑哦。这是她在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 Lady Pom Pom 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是谢明佑老师帮她创作的，叫做《苏联麦桥贵几米》。等下12点钟准时对时，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15公里，学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事故，国三北上141.7过通宵，中线跟外线车道连接车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348.6冈山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为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呢有连接车误闯。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前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道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如在网络顶头看到社青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05来到第三点钟的10:00，我是 Amy， 就算现在已经12:00嘛，也是爱笑眯眯哦。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26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7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1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有140件。其中呢，我们来看到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3117.3万元。好，来看到的是五月份的打诈成效，拦阻金额在五月份有8亿7608.3万元。8亿多的钱啊，本来都差点被骗走，还好呢都被拦阻下来。被谁拦阻呢？可能是警方，可能是这个银行啊，或金融机构的行员，或是超商的店员，以及热心民众等等。那当然啦，非常感谢这一些的这个不管是热心民众或者说这些行员警员等等的帮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要有这个识诈防诈的观念。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叫做网友邀约投资稳赚，一个问号哦，小心上钩任人宰割。小明之前在脸书收到了一名陌生好友的这个陌生女子的好友邀请哦，那么他点进去看对方的页面呢，大多都是分享一些生活的照片，也经常发布一些投资获利的贴文。小明就没有多想啊，就接受了邀请啊。之后呢，两个人在线上闲聊了几次，就改用 LINE 来联系。对方得知说

小明也有在做理财规划，就开始跟小明推荐一些外汇投资。那他表示哦，自己都是透过专业的投资平台在操作，并且有专人来带领分析市场，只要按照这个专人这个老师的指示来下单，就可以保证获利。对方呢，甚至还分享了很多看起来是成功赚钱的截图给小明看，还说呢，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在对方不断鼓吹之下，小明也想说啊，那不然我来试试水温好了。于是，在对方的教学之下，小明一步一步的申请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账户，并且呢绑定自己的银行账户。那后来，小明看到说，自己在平台上面的投资金额跟获利确实是持续的增加，而且呢，他真的去提领他的获利哦，确实有收到一笔款项哦，有几万块吧，看来好像是真的嘛。于是小明就非常放心的，持续的来投入更多更大笔的资金。但是呢，当小明累积了看起来这个账面很多的获利，准备要把本金跟这个收益呢都提领出来的时候，情况变了。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以各种理由来推脱，一下说什么我们系统正在维护，一下又说你的账号要升级，一下呢又说你要缴手续费等等的。每一次询问他的推脱理由都不一样，小明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于是就去联络当初介绍他投资的网友。结果呢，网友反而劝他耐心等待。小明这时候已经觉得怪怪的哦，赶快去查政府的公开资讯，发现根本找不到这个投资平台的核准资料。这时候呢，小明才确定自己被骗了。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在社群平台上面主动加你好友，而且呢接下来可能就介绍你投资机会的，一定要提高警觉。不管今天他是从什么 LINE 啦、脸书啊，还是 IG 啊，各式各样的平台来接触你哈，那后面呢又跟你说有保证稳赚不赔的，一定是诈骗。我们讲过很多次，所有的投资都是会有风险的，跟你说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都是骗人。那也请你不要使用来路不明的投资网站或是 App， 更不要依照别人的指示来购买虚拟货币转入指定的电子钱包。而且要注意的是，当你一次可以提领，两次可以提领，不代表每一次都可以提领，这有可能呢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他一次两次让你呢可以成功出金，让你放松戒心，以为说这是真的平台，于是就会投入大量的金钱，甚至是自己的身家进去哦。但这个都是他的这个话术啊，还有手法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任何这种情形，你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就近到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请他帮忙确认这到底是不是个诈骗案件。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过安定，有一台白色货车的驾驶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这样很危险呢，这个是分心驾驶，不可以这样哈。另外呢，还有台18线东向 43.5 公里，这是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往塔塔家方向，说有连接车故障占据东向的车道，那目前西向车道是双向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这个状况持续到下午两点。国三南下 187.2 靠近和美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另外排除讯息，国道五号南下15公里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一公里。来听到的是 Katy Perry 最新的单曲 Watch It Burn。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杨志远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小港机场现在天气晴朗，气温34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国内机场现在天气：离岛地区澎湖晴时多云，气温32度；金门晴时多云，气温31度。中部地区花莲晴时多云，气温32度。其他小港有飞航的国际机场现在天气：香港、澳门小雷雨，气温26到31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5度；日本大阪多云时晴，气温26度；韩国首尔多云时晴，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多云时晴，气温31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32度。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华航 CI126 飞成田延误，国泰 CX423 飞香港延误，国内线航班皆正常，请各位听众于搭机前留意搭乘航班的动态。最后提醒大家，机场四周禁止饲养及放飞飞鸽，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延伸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各延伸2.6公里之区域连线范围以内，也就是说范围大约北至凤山区中仑里，南至小港区凤宫里，东至大寮区新厝里，西至旗津海面，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若违反规定，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以上资讯由小港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4: 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4: 感谢杨志远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国道一号南下过安定。先前说有一台白色货车的驾驶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这样非常的危险。还有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目前车多排队，已经回堵到主线车道。台18线东向43.5公里，这是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往塔塔家方向，有连接车故障，占

具东向的车道，西向车道呢是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下午2点才会排除哦。台88东向10公里靠近万大桥的外线车道有长形木棍掉落，请您多加留意。野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上班族在周末的时候不想要被任何人打扰，特别不想要被同事啊、上司啊、长官啊给打扰，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会说不要来找我。但有一些工作可能性质比较不一样啦，它可能是随时 on call 的，随时呢，比如说公司这边有什么状况，他需要去处理，他就必须要离开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赶快前去处理哦，真的是蛮辛苦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也会就是跟我身边所有人说，特别如果今天想要来一个数位排毒的周末，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呢，我不想要再滑手机了，然后我想要一个人去一些那种比如说大自然的地方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吸收分多精，我可能就会撂下这句话说不要来找我。来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歌声，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要做好防晒工作哟。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业者，是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流向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3: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4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000元的罚款。
2: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汤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67份。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共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之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志展局长说，针对中联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5: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联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他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他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4: 食安处进一步指出，由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令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餐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

0: 零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1: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与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守护。宝山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4: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74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3: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察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 金广。

0: 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四部车碰撞事故，造成九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倒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二号晚间8:40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四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一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3: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
2: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三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即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鉴识调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6: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5: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6: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5: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7: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5: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8: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5: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6: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5: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久坐不只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1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9: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1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10: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

0: 那另外呢，这个研究他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1: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12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18.5公里，垦丁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2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2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6: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5: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7: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统采。

0: 桥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灯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继言说，
1: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喝，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0: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灯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搜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优势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4: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PD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强势攻坚，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阿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霹雳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6: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5: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核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8: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五、六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防灾互动展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
7: 热浪一波接一波，高雄市政府也将持续

0: 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强化各项高温应变措施，提升城市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避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避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喜领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转运站营运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玉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5: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4: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栏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6: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4: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8: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7: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中部。

西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6.8公里跟7.1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形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

0: 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4: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5: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3号礼拜五，刚刚在跟朋友聊天后，我们在讨论到底下次要去哪边吃什么样的好料呢，然后就想说，提出了一家好像我自己很久没吃的美式餐厅，好，所以刚刚随机问了其中一位朋友，觉得吃那间怎么样呢？就我这个朋友回答后，真的令我非常的意外，他跟我说可以啊，我没有吃过，因为我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吃，那间不是要很多人吃吗？这个回答真的是让我哭笑不得，好，马上跟大家说，好，你赶快去说，我们就要吃这间，我们跟你一起吃，我带你吃好不好？暑假到来，好，如果说跟我一样跟朋友有相约定，或者是说跟家人亲友一起出去走走，要记得随时做好一些些旅行的备案，好，毕竟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点，可能呢早一天玩一玩，然后突然下起了午后雷阵雨，会影响你自己原本的计划跟心情，所以记得可以准备一套晴天的行程或者是雨天的行程哦。1:07，这首歌曲来自韩国女团 Hostel House 的歌声 Lemon Tea。

0: 早的1:10，这首歌曲 House to House 的歌手 Lemon Tea。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35度，风向290度，吹着每小时10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晴时多云，南竿晴朗，北竿则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是云时多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看见32度，金门32度，澎湖33度，花莲32度，台东则是3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原定上午10:30从羽田机场抵达的航班，因为机械的因素延到下午的1:50抵达。而其余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巨无霸 A380 起降。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它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航远提醒，刚有特别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原本呢早上要从羽田机场飞回松山机场的航班受到机械情形后所以有延误情形，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好记得多加留心，那如果任何的航空资讯还是随时跟航空公司联系保持最新的航空动态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跟昨天很类似的天气，好，一样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一样呢，在五号各地山区要提醒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如果今天好礼拜五想说要前往山区放松走走，要记得留心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喽。

好，那再来就是目前呢离台湾比较靠近的两个台风，好，后续的走向其实还有一点时间，好，才能够呢比较严谨的知道它后续的一些路径或者是说相关的影响，所以提醒朋友好，周末还是能够放松休息，但是要记得掌握一下及时的台风资讯，好，了解看看您下周的行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咯。好，道路消息来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处呢，现场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后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五号南北双向一系的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国三南下 418.5 公里是刚过竹田系统，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1:15，这首歌曲听到蔡成佑的歌声烧了我的爱。

下午的1:19，这首歌曲是蔡承佑的歌声《烧了我的爱》。我觉得现在每天出门，好多觉得自己快要烧起来了。我本人是一个非常懒得进行遮阳防晒行为，就是不管是撑阳伞，或者是说穿一件防晒外套呢，就觉得好像我觉得我走路或者是等公车时间才几分钟，要特地拿出一支雨伞来遮阳，是一件蛮很耗时的事情嘛。然后又觉得效果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大，所以通常都会有一点点偷懒。但如果是现在这样子的天气，你可能要长时间的在户外走走，或者是说你要准备出去玩，我真的觉得雨伞还是会带着，就算是一个保险嘛。如果说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或者是刚好知道今天这个户外的景点你需要曝晒比较久一点点，那我还是会认命的，为了自己好呢，拿出阳伞了。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先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国道五号南下6.8公里，在乌涂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五再往前南下，来到了7.1公里，同样在乌涂隧道之前，原本还有另外一部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平林信控稍早也来回报，这边的两台故障车通通都已经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省道台61线往北129到128公里，房里路段内线车道的木棍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台88线东向10公里，在靠近万大桥外线车道的长形木棍，现在同样顺利的排除喽。国一南下341公里，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箱型车自撞分隔道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通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朋友说大约南下的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箱型车自撞分隔道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转达处理。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到宜兰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早的1:21，王彦伟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

听到这首歌曲是王彦维的歌声，离开我的依赖下午的1:25。国道3号往北，在413.9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朋友提醒说好，刚刚经过发现路肩有一部白牌机车误闯，现在呢是暂时停放，等待相关单位的救援。那麻烦号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三往北的413.9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路肩有机车误闯。国道1号南下，在341公里是靠近了高科交流道。朋友刚刚说到呢，内线车道发现有厢型车自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已经转达南区交控进行后续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国道一号南下368.4公里，在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还有个三角锥掉落在路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下午的1:27，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秋风泽还有艾薇的合作，《一起寂寞》。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甸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三间自立厨房、两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报检出致癌物苯甸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3: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搓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2: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两家团膳、三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次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5: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如何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 60% 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 30%， 那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4: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起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0年实施寄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数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7: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

0: 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兰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1: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3: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2: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3: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

灯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3.6 公里，这边是过了中心交流道之后，朋友提醒说刚刚发现呢外侧车道有爆胎车停放。那根据贴心驾驶朋友提醒，刚才发现已经有拖吊车前往进行拖吊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三往北的 223.6 公里，刚过中心外侧路间是故障车停放，正在进行拖吊救援处理。再来看到国道6号西向的 10.5 公里靠近东草屯中线车道还有一个黄色的篮子掉落。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大约 2.5 到0公里马东系统之前到基金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0到8公里之间从基金交流道到汐止隧道沿线的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继续进行中。补充提醒，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的疑似出口跟入口匝道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从罗东到宜兰这边沿线的外线车道还有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心闪避咯。省道台61线南下 143.6 到145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另外补充提醒，先前台18线东向的 43.5 公里哦，朋友说在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村有发现连接车抛锚停放，甚至影响东线车道，这边后甚至只能够利用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现在呢中分局云嘉南分局来提醒哦，这个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一南下 97.5 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刚刚才说到国道6号西向的 10.5 公里在靠近东草屯中线车道的黄色篮子现在也清除完毕了。

好，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好说，要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沿线呢，因为目前要汇入国道五号车流还是持续的排队当中，所以国三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入口匝道一样继续实施匝道的移控管制，也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循序渐进，遵守现场的号志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长期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都是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这边也是好，麻烦您改走台15线通行。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往北大概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目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国道三号往北，现在好车流地点都集中在北上三鹰，经过树林再到土城，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继续来看到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国道五号南下好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从石碇交流道开始，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以下。再往前南下的平林到桃城同样是车多回堵情形，车速只有5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目前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拥塞，时速甚至只有20到4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歌声《乡间的路》。

0: 早的1:50，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歌声《乡间的路》。省道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之间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13线南下在三峰路二段的17巷到丰原大道沿线哦，朋友说这边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后方严重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国道3号北上补充提醒，北上223.6公里，在过了中兴交流道，有车辆固态停放，好，现在是停放在外侧路间，等待拖吊救援处理。那先前国道6号西向10.5公里，在往雾峰方向的靠近东草屯中线车道的黄色拦子已经顺利的排除。文一南下368.4公里，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路肩掉落的三角锥现在也清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想要轻松一点点，这样算是生活资讯分享嘛，但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礼拜五的主题耶。暑假到来呢，让你觉得非常炎热，想出去走走，可是又觉得好像会晒太阳后把自己晒黑，或者是很不舒服，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在关注呢，每年的宜兰的国际童万节时间后将从明天开始，7月4号开始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跟朋友就是趁着暑假放假时候，我们一群人6个人，然后就一起呢到宜兰去玩童万节，顺便在宜兰玩个几天几夜，想说去那边过过夜。那如果说暑假想出门怕晒的话，所以想说那来清凉一下，玩水一下嘛。今年的宜兰童万节是7月4号到8月16号为止，一样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举办。那今年的主题叫做森立奇境，森林的森哦。宜兰县政府也有提醒，其实每年的主要都是一样的四大主轴，大概就是让大家用游戏、展览还有演出跟互相交流，让大家在童万节不只有玩水这么快乐，还可以互相的一起交流或者是亲子之间的互动。今年的水域游戏呢，有一个高达14公尺高的神木精灵河道，所以外观呢就会结合像是有神木还有幸运草等等这些比较亲近大自然的元素，然后整体让小朋友觉得好像很特别很可爱，有种在水边亲近大自然的感觉。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滑水道啊，或者是说水迷宫跟互动喷泉等等，一些很好玩的设施。那同样今年还会结合了数位的互动技术，打造一个会呼吸的艺术科技绘本，也邀请大家呢制作了很多很可爱的疗愈的插画等等哦。所以这边其实也很适合暑假期间接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可以找时间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到宜兰参加童万节，好好的玩水放松休息一下。

我觉得在玩水或者是出去玩好玩乐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寓教于乐呢，就是陪小朋友一起顺便的玩乐好，顺便机会教育一些很珍惜的，比方像是自然的环境的资源，或者是要珍惜水资源这一类型的一些价值观念，也还不错，让他们在玩乐当中记住这些小小的事情，然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观念呢刻进去身体的记忆里面，好，久而久之大概就知道环保环境教育或者是说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了。好，下午的1:55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国道5号往北，在24.9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发现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平林行控中心。国道1号南下312.9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这边发现有轮胎皮，转达南区交控。另外，在省道台61线持续提醒，南下143.6到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8线东向呢，准备接近国道一号的交流道这边，路肩还有只黑狗狗不小心跑上来，好，特别提醒驾驶朋友不要被吓到，好，小心通行。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靠近凤山交流道，还有自小客车跟卡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另外，台9线南下251公里，先前说在瑞穗路段的南下好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交通事故，东分局现场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下午的1:56，这首歌曲来听到 Sita 的歌声 Strong Winds。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

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先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台86线，朋友说西向吼，这边靠近要往清美博物馆的方向呢，好像在准备下出口匝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道1号南下87.9公里是刚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一南下312.9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是轮胎皮，现场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的0到8公里，从京津交流道到汐止隧道这边，内侧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除。国道5号往北24.9公里，刚刚说到呢，在雪山隧道里面哦，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平林行控先前也来回报，顺利的排除。同样，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88线新巷靠近凤山交流道，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卡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喽。好，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南下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好，内侧车道是5台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更正了一下，好，最新事故的公里数是在国一南下大约来到了88公里，在刚过湖口服务区这边现场，好，5台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才接获的情形，而且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所以后方呢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回堵拥塞路段了。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说还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边5台车的事故，好，正在内侧车道等待拖吊救援处理。补充提醒，台61线南下216.7公里，在云林的桥头路段中线车道也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同样通知处理，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下午的2:07，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1: Saya suka Taiwan.
3: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4: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5: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著名新力量节目，我是爱惜之音节目主持人何凤欣，我来自印尼。我们的节目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及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好评。在介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夏天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台风来袭之前多一点准备，就是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第一步。第一，先检查家中的门窗是否牢固，阳台与窗边的花盆杂物必须移到室内，避免被强风

0: 脆弱，并清除排水沟内的杂物，以免阻塞造成积水。第二，准备防灾包，包含手电筒、电池、行动电源、矿泉水、干粮、常用的药品及中药证件影本，集中放在容易拿取的位置。第三，手机要充满电，随时关注气象与地方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外出以靠近河川、河边与山区，必要的时候配合政府的疏散措施。台风无法避免，但灾害我们可以减少，只要确实做好防台措施，就可以保护全家平安，多留一点安心。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越南的来宾李景华老师。2000年的时候，因为高中毕业之后考不上大学，景华老师来到台湾打拼，并在工作满三年返国之前认识了当主管的先生。一开始景华老师只关注于工作，并不想谈恋爱，却挡不住先生的热烈的追求，交往后再度来台湾并结婚。好学不倦的景华老师不愿安于现况，继续在建行大学读完大学及研究所，目前除了当母语老师，还积极推动越南文化，更是桃园母语辅导团的顾问。我们来欢迎景华老师。
1: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越南语老师李景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景华老师，您是在2000年的时候来台湾，对不对？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来到台湾又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因为环境不同嘛。
1: 第一次来到台湾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开心，但是又很担心。开心是可以来台湾可以赚钱了，因为台湾钱比越南大很多，所以一年的工作就是越南可能五年十年的工作的。
0: 哦，差这么多。
1: 对，差很多。但是呢蛮担心的，因为我是从一个原来是没有工作过的，刚高中毕业嘛，也没有离家那么远过的，然后呢来到比较陌生的环境，文化语言都不通，工作能不能做得好，如果做得不好被退回国怎么办？因为我们来台湾工作要有给中介一个中介费，那个时候大概$2000这样子，30年前是很大好很多哦。所以来台湾之前的就是蛮担心的，也不知道工作怎么样，但是还是心情充满的那个力量，就是年轻人很想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赚钱很重要。
0: 然后你那时候啊工作工作工作，那怎么样去认识您先生的呢？
1: 我的工作环境台湾人也有，然后外籍劳工很多，像泰国也有，菲律宾也有，然后我们越南外籍是最多的。那个时候刚来台湾不会讲中文，所以呢变成就是只是跟自己的那个同一国的讲话比较多这样子。
0: 跟自己的同乡这样子。
1: 对对，同乡。
0: 但是你先生是台湾的啊，那你怎么样去认识他的？是人家介绍的呢，还是说他是你的主管是吗？
1: 我先生他是跟我同一家公司上班，然后他的工作的单位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单位隔壁而已。那因为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单位没有工作我们是要去他们那边要支援。那我先生那个时候是主管，他直接安排所有工作人员的那个今天的工作。一开始是这样子认识，后来就是想认识，然后一段时间就跟我想交往这样子。
0: 所以他是慢慢在工作当中慢慢的接近，比较有沟通，有讲话，有联络是吗？这样子他在跟你联络电

0: 画吗？哎，当初应该没什么手机
1: 哦。有有，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很怕，公司也规定是你不能跟台湾人交往。
0: 哦，有这样的
1: 规定？如果跟台湾人交往是被送回去，公司这样规定的。
0: 是您工作的地方的规定，还是说你在越南的时候的那个中介跟你们说的？
1: 不是中介，就是公司的规定。
0: 哦。
2: 下午的2:15，好，来听听啊，今天新住民新力量带大家关心到一样是新朋友在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生活经验，好，待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喽。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在8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后，五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目前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提醒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再来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1到358.5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还有石头散落。省道在台61线南下216.7公里的桥头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个散落物，也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251.3公里，云林县的口湖乡外侧车道有爆胎的轮胎皮碎片以及爆胎车辆停放。台61线往北在清水地磅站，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这边显示器好像有故障情形。总之，麻烦您小心留意，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在88线 C 巷，在靠近峰山路段，内线车道还有汽车零件散落。

0: 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我原本就是也没有想到是交往之类那个事情，我是不是当没事啊？我现在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他不会讲到别的事情，只是下班的时候他会在那边等我。
2: 那你们这样子算是娃娃交往到你期满结束之后要回到越南，那个时候他才开始紧张跟你要电话是吗？
1: 哦，对，我那时候满三年，可能是前了一个月他就知道我们就要回去了。我那时候也没有答应他是交往还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怕是交往以后要结婚要嫁那么远，嫁来台湾要嫁那么远就很辛苦，然后家没有家人在，我那个时候就会怕这样子，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啊跟他讲我们接下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也没有给他一个希望的。但是他要我的家里的电话，他说有时候想去那个越南玩，
2: 嗯，可以找借口。
1: 哎，对，说不定也是真的。他也是，说不定，因为台湾人去越南也很多啊。
2: 嗯嗯嗯。
1: 那家里的电话我有给他。
2: 然后后来慢慢的，他是要到你的电话，然后你人也回到越南了。那你们是怎么去维持这个联络方式？
1: 我回去的时候他当天晚上他就会打电话到我家，觉得是不是
2: 你的电话。
1: 對對對，
2: 你会不会骗他？
1: 后来就知道是对，这个电话可以找到我，是我的家了，所以他变成就是一个礼拜打一次，以前没有网络哦，所以打到国外是很贵哦，我还记得是好像十几块二十块一分钟哦。对，所以每次他打电话打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花1000多块钱了。
2: 哇，那时候1000多块还蛮多的。
1: 对对。
2: 那你们这样子沟通之后啊是你自己说
1: 他也没提什么
2: 啊，他没提什么，可是你后来是怎么决定再回到他

0: 台湾来工作呢？
1: 因为我回去原本是要回到那个读书的那条路，
0: 嗯，
1: 如果是家里的那个经济环境不是很 OK 的，
0: 嗯，
1: 所以我回去那个钱就是把家里的房子盖了两层楼，那盖完之后就没钱了，
0: 然后就决定来台湾。
1: 对，所以我在想，那我再来台湾，你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国语也是会了一点了，
0: 嗯，
1: 也是工作也知道大概的是怎么样的，也是有适应过台湾的生活文化，所以我在想哈，我再一次回来又不是为了他，就是为了自己，
0: 哦，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他，
1: 对，
0: 但是他应该听了很开心，对吧？
1: 那第二次来台湾工作是跟我先生的，就是不同公司了。
0: 哦，那就可以谈恋爱了，就对了。
1: 嗯，对，那个公司没有规定就是不能谈恋爱。
0: 好，那你这样子，你回到台湾嘛，在第二家公司工作，然后跟先生继续谈恋爱。那你谈了多久之后结婚呢？
1: 两年，合约是两年，然后你如果继续要留下来工作，那再签一年。
0: 嗯，
1: 但是我快到两年了，大概前三个月，我先生就开始说，我等不起了
0: 啊，我们结婚吧，是这样吗？哦，我知道你是很浪漫的人，所以呢，当初是怎么求婚的？
1: 求婚一点都不浪漫
0: 哦，好吧。
1: 我先生是不是很浪漫的人？所以他每时候到什么节日，比如说情人节啊，或者生日啊，或者母亲节啊，
0: 嗯，
1: 以前啊，他就是很直接问我你要什么，我买给你。
0: 嗯，
1: 他不自己了解我喜欢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他就会这样子。那我有跟他是分享是啊，台湾的男生呢跟我们越南的男生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我就是慢慢跟他聊，他才知道原来是有这样子，他慢慢就是会改变，情人节他会去买花了，然后送礼物的时候他也不要再问我要什么，
0: 自己先观察，是这样吗？
1: 先观察，
0: 嗯，
1: 对，我讲提到什么我要什么的，那他就跟我说他要跟我结婚，因为第一个他年纪也写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想很想跟我结婚，那个时候我就是猜到他的那个想法啦，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跟他说，嗯，这个我不能一个人决定，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跟我妈讲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要问一下我妈的想法，
0: 嗯。
1: 后来我妈说你嫁到那么远一定会很辛苦，你自己要想好，
0: 嗯，
1: 对，然后我妈还讲如果为了钱你就
0: 不要了，
1: 不要嫁过去，对，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是喜欢他，
0: 嗯，
1: 你才可以嫁出去，嗯，后来就是我跟我妈说好，那我就嫁给他。
0: 那现在呢，结婚之后你就生了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有学越南语吗？
1: 我两个小孩小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教他们越南语。
0: 哦，
1: 对，所以小的时候通常就是家里的一些简单，比如是说睡觉，或者吃饭洗澡，我女儿还那个时候两岁多还会唱大概二十几首的越南语歌哦。
0: 嗯，所以你现在两个孩子啊，假如说你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两个孩子还是可以跟妈妈用越南语沟通的是吗？
1: 很流利吗？不会，可是他可以知道的意思，然后他讲有时候没头没尾的。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跟越南的教育孩子的观念上有哪些地方不同呢？
1: 像我们的越南小朋友通常可能是比较传统啊，比如是女生啊一定要会煮饭扫地，嗯，洗衣服，所有家里的事家事都要会做的。
0: 你们越南有所谓的重男轻女吗？像你刚刚说女生要会煮饭什么的，那男生也要吗？还是说不用？
1: 以前会这样子，那现在是不会了。
0: 好，谢谢景华老师今天的分享啊，浪漫的景华老师遇到不浪漫的先生，但是不放弃沟通，教会了先生在重要的节日不要忘记买花。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幸福

也要靠自己来创造。节目来到尾声，谢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在空中相会。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透过新住民新力量脸书

然感谢今天好带大家认识的李景华老师，他在台湾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好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验。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8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北上95到93公里之间，在新竹路段呢同样是车多，平均车速现在降到了30公里左右。省道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同样是车多回堵。补充提醒，在省道的台61线好北上251.3公里，口湖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个散落物已经停止处理。国一南下316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总共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2台小客车加上1辆大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闪避，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 Pia 吴贝雅还有署名的歌声 Call Me 署名。

0: 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0.12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利将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压制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3: 这名男子是通报灾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2: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1: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万元。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5: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6: 邀请30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仓管、房务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万元，公车驾驶长5万5，贩售业储备干部薪水也有到4万8。
5: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

0: 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林健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好，刚刚大约10分钟之前更新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白天在台南市跟屏东县地区都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几率。另外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地区也是高温橙色灯号，还有像是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地区大概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好，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其实每次看一下高温资讯都会觉得好像就算你没有上榜的这些县市地区，好，其实只要出门天气都很炎热嘛，所以不管你今天要去哪里，好，就是呢尽量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提醒自己要随时补充水分，真的不要等到口渴了再来喝水，好，那时候呢就感觉身体已经缺水缺了很久很久了。那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跟运动行程，待在通风凉爽的室内遮阳咯。

到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251.3公里，在靠近口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已经腾直处理。国道要省道好，谈到台61线南下216.7公里，桥头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也是三路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台74线西向在9.6公里，刚过 C-2 交流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线车道。台86线往西大约在5.2到5.3公里。

里之间的台南路段，在内线车道也发现有个掉路情形，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喽。国道一号北上，在174公里准备上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好沿线是车多回堵，甚至车流从台74线过来就已经是拥塞排队的状况哦。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小早在国一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原本内线车道的5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将近3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沿线车速好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甚至部分地方呢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麻烦朋友好也是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0: 下午的2:4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怡，欢迎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绩优远景好人好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警察同仁往往呢扮演着默默守护城镇的安宁的角色，在某些关键时刻呢，必须在几秒钟内化身为生命的守护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哦，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丰川派出所王正仁王警员。正仁您好。
3: 湘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丰川派出所的正仁。
2: 正仁曾经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哦非常惊险的救援，大概是在晚上8点多到10点之间哦，你和同仁吕尚轩还有黄小云正在执勤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啊，就突然呢接到这个无线电传来紧急的通报，在花莲国盛一街顶楼上呢，哇，这个状况非常紧急啊，有一名女子呢疑似要跳楼要轻生哦。那当下呢，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通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3: 其实当下是我跟两位同事开车刚好经过花莲市国民八街跟国盛一街口，就刚好民众把我们拦下来，那我们摇下车窗，他就跟我们说他旁边那个地址国盛一街180号的顶楼好像有一个女生要跳楼要轻生这样，然后刚好随即无线电就传来通报说刚好一样的案件，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车子停到旁边，然后就马上上去，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这种有关性命啊要跳楼的案件的话，每一秒钟都是很珍贵的，所以不能够有任何的失力，所以我们就马上跟报案人一起到顶楼上去。
2: 当你们冲上那个顶楼之后啊，那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当时的风其实也蛮大的，我们一上顶楼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然后她整个情绪其实是非常激动，然后一直在哭，然后她的我们看到说她的双手已经撑在那个女儿墙的墙面上，身体有往前倾，然后双脚其实是在墙边的外面，所以他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会马上就跳下去。他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会让人家有点脑袋空白，然后心脏有点心跳漏一拍这样。就是假如他只要直接松手啊，手不撑着的话，就直接跳下去，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样。
2: 光是听到呢，就让人捏一把冷汗了。是的，这绝对不是电影的画面哦，就是呢证人和两位员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发生的现场，生死一瞬间，当时三位呢是怎么样来分工配合？
3: 首先我们因为我们三个都在现场，然后因为我们一上去的时候就先观察说顶楼的建筑物哦，然后我们发现说其实它有两个地方，就是它可以从后方偷偷的接近那个要跳楼的女生，所以我们就先由我们的女同事哦，黄小云那个同事先想说用女生哦，同样都是女性，可以降低她的戒心，就吸引她的注意力哦。然后尝试去听她说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要这样子啊，然后就分散她的注意力这样。那我再偷偷的跟报案人哦，请他带领我从后方这样过去接近她，然后我们在眼神示意之后再看说有没有可以切入的时机把她抱下来这样。
2: 三个人通力合作来抓到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后来的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3: 大概小云，我记得小云跟尚轩大概有跟他就是不停的劝他，然后关怀他，分散他的注意大概有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出来。那他的情绪终于稍微有一点平稳了，哦，可能看起来有点想要下来，可是因为他毕竟脚还在外面，还是挺危险的，怕他哦等一下手一软就直接掉下去。所以我们就趁他在注意在我们同仁的视线，还是注意在我们同仁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机会来，那我就直接慢慢的靠近，慢慢靠近，然后直接从他视角的盲区冲过去，趁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把他用双手直接把他抱住，抱住了腰，然后用全身力气再把他拖进来里面的安全区域。
2: 这个状况真的相当相当的危急，把这位小姐救下来之后啊，送上了救护车，任务呢是不是就算是圆满落幕了呢？
3: 毕竟当下有这个通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消防的救护单位。抱下来当下，他其实是挺抗拒的，又开始一直哭，好好的安抚他，然后我们也在旁边就避免说他再做出 哦，可能要自杀或自伤的行为。
2: 警察工作呢，不只是维持治安、抓坏人、抓小偷，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在民众最绝望的时候呢，伸出那一双温暖的双手。
3: 像我们执勤这么久，其实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说，看似当下都走不过去的坎，但是一定要记得说，身边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啊，不管是家人啊、朋友哦，或者是可以拨打1925的安心专线，那当然也可以随时找我们警察、派出所好的同事来帮忙哦，聊聊天也可以哦，或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抒发情绪。请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生命，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2: 是的，今天和平的守护者基优远景好人好事，非常感谢花莲县警察局丰川派出所警员王振仁，那也感谢呢当天一起出勤的吕尚轩还有黄小云两位远景，也恭喜振仁呢当选基优远景好人好事，谢谢。
3: 谢谢湘怡，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下午的2:47，感谢今天的袁景豪跟大家分享呢，在事发的经过以及跟几位同事是怎么样联合团结的一起好完成这起事件。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7.9公里观音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而且在西向观音山的出口匝道在桃化线上又有一部故障车，好是连接车爆胎，疼疼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西向大发交流道刚上来的位置就有长条形的保利龙掉落。另外是国道1号往北308公里，在过了曾文新桥，发现一部蓝色的自小客车行驶在中线车道，好，但是没有悬挂车牌，转达相关单位处理。文艺往北174公里，这边好刚好是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从省道台74线东西双向过来，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9，好，这首歌曲听到方千玉跟蔡多多的合作 K 歌得一名。

这首歌 K 歌第一名来自方千玉还有蔡多多，下午的2:53。省道台十三线朋友提醒说，北上在苗栗跟台中的交界处吼，刚好在义里大桥上的路肩有一个蓝色的大型帆布掉落，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台74线西向在9.5到9.6公里的西屯一出口之前，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台88线西向大发的入口匝道是长条的保利龙掉落，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清除。再次提醒好用路朋友，准备上来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高架杨梅端经过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在国一往北的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目前从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圆山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持续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现在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后南下北上呢，通通都出现了排队情形。南下部分，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平林到头城，沿线车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好，车流瓶颈点，北上集中在水山隧道这一段的头城到平林，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50公里左右。在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

车速现在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也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50到60。不过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那在往南来看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不到60。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开始经过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只有20到30，这边好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提醒哦，在省道台29线的89.5公里，在大树区的中正一路上呢，出现有电线杆倾斜的情形，好，非常非常危险。现在已经转达当地远景号相关的交通单位协助进行处理。驾驶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注意。地点是台29线的89.5公里，在大树区的中正一路出现电线杆倾斜的情况。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沈建豪的歌声《放下》。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杨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7.9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9.5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5.3公里到5.2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

0: 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2: 工资安稳落实，
3: 拒绝人才两失，
2: 拒绝人才两失，
3: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更新一下好气象署的大雨特报资讯。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今天包含了南投、云林、嘉义地区，还有高雄以北、宜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号出现几率。那目前气象署是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00左右喽。再提醒朋友后，现在外出出门一定要

记得做好相关的雨天的备案。如果说刚好行驶的路上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雨天行车呢，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在道路资讯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4公里过了英歌系统之后，中信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来提醒，在省道部分，首先看到呢，在省道台13线北上的56公里苗栗台中的交界处后，大约来到了义里大桥上，路间有蓝色的大型帆布散落。台八线东向20.3公里再往东市方向，路树车倾倒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目前也转达通用相关单位进行清除作业。台68线西向10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内侧路间有一块白板掉落后，转达北分局。另外在台86线西向5.3到5.2公里台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8线东向4.5公里刚果凤山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省道台74线西向在 9.5 公里西屯一的出口之前，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要持续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台29线 89.5 公里的大树区，在中正一路这边电线杆好出现倾斜的情况也还没有完全解除，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咯。

0: 施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3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油气管理组的张雅慈科长。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午安。
0: 是，先听好一下，请科长帮大家提醒一下，暑假到来了，最近应该很多朋友想要登山，对不对，科长？
1: 对，没错。
0: 对，我们听说其实蛮多的，不单只是学生哈，可能家庭爸爸妈妈也会想说，终于有机会带小朋友一起去爬山了。所以有些人会趁着暑假呢，觉得天气还算稳定跟晴朗哈，想要挑战人生的第一座百岳哈。想问一下科长，如果今天是暑假的登山的安全挑战，你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
1: 哦，是的，因为像暑假的时候天气特别热嘛，所以大家都会想要上山下海避暑去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先来提醒一些关于登山的户外油气安全的注意事项。那最大的夏天的特色就是因为山下天气很炎朗，很晴朗，很炎热，
0: 是，
1: 所以大家就会好像低估了这个天气的影响，所以就上到山上去。那其实像刚刚在节目里面也有提醒到说，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大雨的特报，
0: 对，
1: 就是因为下午的这个热对流，它容易形成一个雷阵雨的情况。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滞留在山区的话，你可能就是

0: 如果没有带好雨具的话，你可能就会全身被淋湿。
1: 对，
0: 那甚至会有这个雷击啊，或者是因为下雨，所以那个视线很模糊，你就因此而迷路这样的情况发生
1: 了。嗯，
0: 所以不能够轻忽，想说，哎，山下天气好像很好，那我就趁这个时候上山去，还是要先掌握这个天气的状况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就是不能想说，哎，我今天早上起床发现外面天气很好，然后一时兴起说好，下午就爬山，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临时起意的话，就是风险会很高，
1: 哦，
0: 我们都会建议一定要做好完整的规划。
1: 嗯，所以还是说要在登山之前，好做好任何的一切功课准备，哦，
0: 是是的。
1: 对，那很多朋友都想说，哎，其实大家都觉得登山安全好像是山上的危险比较多，但其实事实是这样子吗？
0: 哦，事实上应该是说要在山下就要先做好登山计划。
1: 嗯，
0: 就是说你做了越详尽的一个登山计划的话，你遇到任何突发的状况，你就会有应对的方案。
1: 嗯，
0: 这样你就越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
1: 哦，大概就是先想好，如果遇到任何可能说粮食不够，或者是说视线坡不够，或者是说迷路的话，要怎么样去准备才能够比较保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就是大家好要一个比较安心的方式，我们先在脑袋里面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演过一次后，才知道应对这样子的剧本要怎么处理。那再来就是想请问一下科长，应该很多学生，很多热血的大学生可能想说是第一次进行登山活动，他们从头开始，从零开始的话，要怎么样开始规划呢？
0: 是，第一次登山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嘛。
1: 是，
0: 那有一个词叫做越级打怪，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希望大家都是从简单的开始，而不要一开始好像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就说哎，我也要去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时候那个路线其实是很难的，你只看到登顶的那个照片，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其实很艰辛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先不管是要到哪一个山区，先做好一个登山的计划。
1: 是，
0: 然后登山的计划的部分的话，我有五个可以提醒给大家参考的方向这样子。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步道分级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的步道分级是从零到五，就是一共是六级的这个分级。
1: 是，
0: 那零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合家大小都可以去走的步道，
1: 就是亲子都适合走的嘛。
0: 对对，那这个步道就会有很明确的铺面啊，然后就会设置的比较好。那随着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级数越高的话，就表示它的困难度越高。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在附近的郊区啊山区，试试看自己的体能状况可以应付到什么样的难度再去进行，这是第一个。
1: 了解。
0: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去预估整个行程的时间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白天就是现在夏天，所以日照的时间很长。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要先想好一件事，就是登山并不是你走到顶山顶的三角点
1: 就结束了，
0: 就是结束了。
1: 对，你还要下来。
0: 没错，就是登顶其实才走完一半而已。
1: 嗯，
0: 所以要平安的回到山下的登山口才是一个全程。
1: 对，
0: 所以你在行程预估的时候，时间是要比较充裕一点的。
1: 嗯，
0: 那这个也包括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下午的时候通常会有这个午后的热对流影响的下雨嘛。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夏天登山的时候，我们就会习惯更早出门，比如说五点多天就已经亮了，那你五点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登山的行程。
1: 对，
0: 那在下午两点多就已经下山的话，你就可以避开这个雷阵雨的状况。
1: 哦，
0: 然后也可以在天黑之前下山，
1: 哦，
0: 安全的做法。
1: 哦，才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视线，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了解了解。所以第三个好像就要掌握时间的精准了吗？
0: 对，就是精准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还会讨论，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案或者是撤退点。
1: 嗯，
0: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那走一走之后，可能有一些人就哎，他身体不舒服。
1: 嗯，
0: 那这时候是要坚持继续往山顶走呢，还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决定撤退？
1: 讨论一下是指说，比方像我爬到一半发现可能有成员的身体不舒服，
0: 对，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往下还是往上走这样子吗？
0: 就是说哎，我们有什么方案，比如说我们是一群人，
1: 对，
0: 那可能这个 这个身体有状况的人员，他

0: 或者是有两三个他可能身体不太舒服，那就可以就是说找能力比较强的人陪这一些人先下山，
1: 哦，
0: 那其他这些人就可以继续上山等等的，
1: 哦，
0: 就是他可以有一些方案来应对，
1: 就是彼此要一起讨论一个遇到紧急状况应该怎么做，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一个紧急状况，那所以这个也会连接到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我们登山活动是一个团体的活动，所以大家要互助合作，
1: 对，
0: 然后千万不要落单，因为落单在山区的话真的是很可怕，
1: 对，欸，我觉得非常，你不管是迷路还是你不舒服，你整个判断能力已经不 OK， 你还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超紧张的，欸，
0: 没错没错，对，那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出去登山的行程啊，其实都要把这个行程告诉家人或是朋友，等于说这些人可以担任你的留守人，
1: 哦，
0: 那如果说哦你在山上遇到什么状况的话，
1: 对，
0: 他也可以帮你做一些联系，然后就可以比较清楚你的位置这样子，
1: 就比方像你原本预定可能几点下午的时候应该回到平地，结果发现家人都没有取得联络的话，可能就觉得你们行程是不是有出什么状况这样子，
0: 对，然后就可以帮忙就是做一些因应，
1: 对，哦，了解，
0: 对，
1: 好，所以才说吼，就像刚刚科长提到，我觉得团体行动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盘，对不对？
0: 是的，对啊，
1: 对，就是大家其实一起讨论啊，一起出去玩嘛，彼此也要分工合作啊，
0: 是，
1: 对，了解，
0: 他的目的地不是登顶，而是平平安安的回来这样子，
1: 对，回到原地下山好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0: 对，
1: 了解，好，那再来想问一下哦，其实大家都想说冬天登山好像比较危险，怕有失温的可能性哈，可是也忽略其实夏天登山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吗？
0: 没错没错，夏天登山的话，其实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山下很热，所以才会上山去登山嘛，对，那所以大家可能通常会想到的就是说啊，我是不是很热啊，所以我就会容易中暑啊，然后是不是还会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就会有一些脱水啊，电解质流失的话也会比较容易导致腿抽筋，
1: 对，
0: 所以就是可能会初步会有想到这个，那所以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除了这种身体的状况之外，其实比较高的气温也会让人的体力消耗的比较快，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适时的，就是有一些休息啊，或者是重点就是补充水分跟盐分，对对，
1: 所以也要评估其实夏天遇到状况跟冬天很不一样，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带好补充水分跟足够的粮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除了这个水分补充你的饮水要足够之外，其实应该很多朋友第一次登山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有没有比较简单基本的概念可以快速的帮听众稍微的讲解一下呢？
0: 好的，就是前面有提到说登山要循序渐进嘛，那大部分的人一开始都会是一天单日往返的这个登山行程，然后等到自己的技能越来越进步之后，可能就会有两天过夜啊，或者三天四天这样子的长程的行程。
1: 对，
0: 那不论如何，如果说是刚开始登山的话，有时候大家会想说啊，我就出去半天或出去一天，所以就带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很齐全，就是像大家刚刚讲到的，就是饮水的部分，
1: 是
0: 像饮水跟食物的部分。那这个水跟食物就一定要带之外呢，我还会再讲，就是只要你上山的话，你一定要带个头灯。
1: 对，
0: 然后这个灯的部分的话，因为很多人会说啊，我又不用晚上上山，为什么要带头灯？
1: 对啊，我如果是白天，不是应该光线很充足吗？
0: 是是，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应急的一个装备，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有一些民众上山之后，他可能看到这边有步道，他也想走过去，
1: 对，
0: 或者是看到临时起意又转到哪边去，或者甚至他就迷路了。迷路了之后，随着天色越来越暗，它其实是会越来越黄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头灯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发挥很好的定心丸，让你安心的作用。
1: 哦，它不是说你可能一定会用到，但是你至少发生状况的时候一定可以用到的。
0: 对，没错，
1: 了解了解。
0: 对，那像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有智慧型手机，手机上就有手电筒。
1: 对啊，
0: 对，但是像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手机开手电筒也是很耗电。
1: 是是是，
0: 那这时候手机的电呢，最好是要留来做通讯，因为你这时候可能已经迷路了，很慌张了，
1: 对，
0: 要做联

0: 络，
1: 嗯，
0: 或者是甚至是你可能要传，有些地方手机不通的话，也可以试着传简讯，
1: 嗯，
0: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通讯。所以这时候手机的电力的话，就是要很注意。
1: 嗯，
0: 那再来

0: 嗯，不能能够让它没电。
1: 对，那所以这个头灯照明的部分就还是带个小手电筒啊，或是头灯这样子。
0: 对对对，两者分开比较保险啦。
1: 没错，那再来就是雨具，很多人也都会觉得说，啊，我上山的话，我就是很快就回来啊，应该不会下雨啊，就是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情哦，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在山上身体是湿掉的话，即便是夏天，因为你在山区的话，其实你会越来越冷，就是会落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哎，冬天是不是很容易失温？其实夏天的话，就算你全身湿掉，然后透过那个强风吹拂的话，确实也会让你很容易失温，所以一定要带好雨具。那这边的雨具可能就是除了雨伞之外，你可能要带一个雨衣。对，雨衣雨裤这样子的雨具。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会想说，我这样增加我身上的行李负担，那会不会有危险？所以会尽量想说节省装备，对不对？
1: 对，但是我刚刚提到的
0: 这些东西，
1: 头灯、手机可以让你导航的，
0: 对，
1: 还有充足的饮水跟粮食，这些就是不论是你是自己一个是一当天的行程，或者是你跟朋友去，你的朋友可以帮你背走一些很重的行李之外，你自己身上一定要带好的装备
0: 哦。所以这些是不管你行程几天，或者是天气怎么样，好，通通都要带的，对不对？
1: 是，
0: 了解。好，那最后还可以请就是组长，好吧，科长帮我们在最后几分钟时间提醒一下最后的重点提醒吗？
1: 是，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登山的话，它是需要有规划的、有计划的行程这样子。然后不是比看看，哎，谁能够很快的攻顶，谁比较厉害，而是比谁可以平安的回家。
0: 那
1: 山永远在，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好，所以就知道好，今天科长帮大家提醒到说，诶，其实登山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娱乐，但是它有相对的一些准备、行前规划，或者是说你要考量到的风险有很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最重要就是平安的上山好，但是还要平安的回来好，才是大家最完美的登山的计划好，一个最棒最棒的标准。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油气管理组的张雅慈科长，谢谢科长喽。
1: 谢谢，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3:28，国道3号北上58.4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先前说内线车道后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待会3:30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玲的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2号稽查大卖场、五

0: 经济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研发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志说，
1: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0: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为记你的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4: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会当对时代行吼。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3: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九名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5: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6: 当场查获九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还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现场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23公里是靠近大湾交流道，还有发现一个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向的 13.2 公里哦，刚过三重这边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现在回堵 1.2 公里的车流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台74线东向22公里在靠近这边的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交通大队都还在现场进行后续的火势扑灭情形，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通行，这边可能还会有浓烟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咯。好，排除消息要首先看到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58.4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原本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南下300

12.5公里是过了安定交流道，原本内线车道好说有9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这起事故现在南区交控也提醒，同样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大约是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174公里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稍早说的车多回堵情形，现在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台61线南下216.7公里的桥头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的散落物通通清除。台64线西向，本来说在7.9公里哦，观音山交流道之前路肩有砂石车抛锚，现场没有发现。还有台64线西向观音山的出口匝道，槽化线上爆胎的连接车，现场也已经排除，同样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下午的3:42，更多大陆资讯，好，再麻烦您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Linian 的歌声 Mountain Dude。

手，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呢。稍早说，这台小货车号莫斯马7916的朋友，好像载运的货物号没有捆绑的非常紧，所以有可能好随时会掉下来，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07.1到107.2公里，香山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还有蔡兰散落，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喽。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是刚过埔顶一隧道，中型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在中和的出口匝道现场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133.5公里刚过后楼，中外线车道同样有发现一个掉路情形，也已经转达中区交通中心。在省道台九线北上138公里的观音谷峰隧道，有白牌机车误闯后非常非常危险，同样也转达相关单位，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帮我们小心闪避。那先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疑似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宜兰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施工同样结束撤收。台86线西向5.3到5.2公里，台南路段的内线车道稍早这个掉落物情形，通通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现在的整体行车状况。首先看到呢，北部地区国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北上呢，目前从圆山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现有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包含南下的木栅路段，南下从新店经过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目前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再到桃城，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车速低于40，是受到先前后这边好几台车的交通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看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行军车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在新吉到台南系统这边车速现在也掉到了50公里左右。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40，这边好也只是单纯车多，麻烦你小心留意了。

这首韩文歌曲 Randomly 总有一天来自下午的热点五歌声，下午的3:55喽。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7.2公里，在过了新竹交流道中外线车道，说有菜篮掉落，现场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133.5公里是刚过后楼，中外线车道还有发现掉路情形，同样麻烦您小心闪避。

应。省道台64线西向的 13.2 公里再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后方大约回堵 1.2 公里的车流持续疏解当中，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台74线东向的22公里，原本这边外线车道的火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 9.5 公里的西屯营出口之前，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另外台13线北上56公里，苗栗台中的交界处，在义里大桥上路肩的蓝色大型帆布都没有发现咯。下午的3:56，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有任何道路消息，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阻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3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1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七十四线在西向9.6公里过了西屯二路段的内侧跟外线车道原本传出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过了大溪路段，说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107.2到107.1公里过了新竹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菜篮子掉落在这里。台六十四线西向13.2公里的地方，过了三重路段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后续更正说其实是两部自用车的事故都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流大概排队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3.5公里的后龙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路段，有一部小货车疑似这个货物没有绑紧哦，一路在前进当中，看起来非常的恐怖。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原本在大溪路段过后，说中间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处，沿途也都是车多。台61线北上21.3公里，过了竹围路段内侧路间有圆形的掉落物。台61线南下的阳错路段外线车道呢，有包裹掉落在这里耶。国道1号在南向215.4到215.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路面冒出了浓烟哦，怎么一回事？小心耶。还有在靠近国道3号的北上49.1公里，过了三鹰路段的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许富凯跟冰球乐团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国道十号西向顶津到左营端这边呢，车多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路旁冒出了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国道十号的西向自由路出口沿途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好了，今天呢，目前这个天后状况，我们只有接到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云林地区的朋友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现在云林的雨势哦，来得又大又急的，伴随着雷击，请您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台九线方面，在南澳路段这边哦，请您特别小心，是有事故发生了。主要就是对他只有说有事故哦。好，在南下的南澳路段这附近，大概在 122.8 公里台九线南澳路段这边传出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谁稀罕》。国道三号在北上哦，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已经撤除了。台61线北上口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国道10号在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车速缓慢。国道1号在南向永康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再来是在原本说国道一号的南下园林到北斗路段哦，冒出浓烟的情形依旧还是持续，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功德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25.3公里重庆北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52公里通霄苑里路段的内侧车道，大概在152公里的内侧，有一部白色自用车没有挂车牌，一路在前进，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来说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在6月裁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假倒闭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

0: 宅，在一年半内八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楠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1: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盘缠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0: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斥资 9.1 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 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卢秀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6: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三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够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5: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建筑，冰外设有30公尺乘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也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而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

0: 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King辉》。在靠近台61线南下 159.8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路肩，有车辆停放在这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1号北上重庆北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瑞荣路交流道的出口处，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的附近，说加速车道这里有木棍掉落在这里，我的天哪，好小心哦。还有呢，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后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好，部分地区呢，可能因为地势的关系哦，在这个时间会有一些比较耀眼的夕阳余晖，必要的时候我们拿起帅气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要看清楚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青青》。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这边，沿途也都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 51.2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开始车多了，国道一号北上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同样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来自于曾伟忠跟吴炯恩所合唱的歌曲。好，台七十四线东向哦，说潭子到太原路段持续车多，在东向的西屯到北屯、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入口处有五部车辆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还有在台八八西向6.4公里大良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休旅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车流也严重受到了影响。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353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内线车道掉落安全帽。南下369.8公里五甲系统前，加速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入口匝道五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速缓。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贤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三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东向14.6公里过燕巢中线车道的弹力绳已经接获排除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9.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车辆停放。台88线西向6.4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菜龟，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敢有安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到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还袂找到啦，因阿母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法度追究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4: 等一下，不要乱丢。
3: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4: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3: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4: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3: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4: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5: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

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3号方向，还有在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早早停停的。国道1号在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入口处有5部车辆发生了追撞事故。台64线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双向都不好走。哇，国道1号在北上的3重路段，大概在28.3公里，传出了边坡起火。哇，天干物燥，请您小心，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请您拜托拜托，千万不要乱丢烟蒂。

0: 目前在三重路段传出有边坡起火状况，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在北上高原到莺歌路段车多，台61线北上 21.3 公里的地方，过了竹围路段内侧路间，圆形的掉落物在这里。准备来收听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2: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2: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2: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2: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3: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带大家我们到寿山来走一走，邀请到的是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环境教育教师洪丽文洪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次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东西叫做展示馆惊奇夜。我们听过有一个叫做博物馆惊奇夜的电影，就是到了晚上那些人通通都会活起来，所以展示馆惊奇夜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吗？什么样的设计呢？
4: 是的，主持人真的很厉害。我们这个构想啊，的确就是来自博物馆惊奇夜。
0: 嗯，
4: 但因为我们自己啊，我们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这边的游客中心，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展示馆。那因为这个展示馆其实平常都是白天才开放，它晚上其实是没有开放的。
0: 嗯，
4: 那我们就觉得有一点可惜。那我们自己在做环境教育啊，在推广一些教学课程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夜间的活动，然后结合我们的展示馆，让平常呢没有办法夜间来的民众或是亲子，然后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学习。所以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展示馆惊奇夜的课程。
0: 所以这个课是晚上啊？
4: 对，它是晚上，大概傍晚的时候就开始报道了。
0: 哇，好特别哦！因为通常这样的活动都是白天为主嘛，是不是？
4: 对，通常都是白天，但是因为我们想要讲的其实是，因为在森林里面，在浅山山上，大家通常也都是白天才会到，看到的都是白天的生物、白天的景色。
0: 嗯， 嗯
4: 但其实夜晚的时候，夜晚的生物一样非常的丰富，而且夜晚会发生很多我们白天看不到的事情。那我们觉得这些是蛮重要，也需要让一般大众知道的。
0: 展示馆惊奇夜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傍晚开始集合，我们到这个展示馆来好好了解一下夜间生物吗？
4: 对，主要是我们大概傍晚的时候，因为现在夏天嘛，所以傍晚其实天都还很亮，大概五点左右就开始报道集合了。
0: 嗯，
4: 那经由这个晚上，我们会有一些在不同的展示馆啊，或是一些我们的环境教育教室这样子，我们会设计一些关卡和活动，
0: 嗯，
4: 然后有一个故事情境带着大家来认识，在寿山或在浅山上面，它的那些野生动物啊，或者是它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危机这样。
0: 哦，在夜间，我们在所在地这边的一些野生动物，他们晚上都在做什么？然后所面临的一些危机是吗？
4: 对，是的，是的。
0: 哦，这个活动是以寿山的生物危机为主轴。嗯，啊，在寿山的生物会遇到什么危机呀？
4: 应该也不只是说寿山，包含其实浅山都是。
0: 哦，浅山也是。
4: 比较熟悉的，除了猕猴之外，像是山羌啊，
0: 嗯，
4: 然后大家可能听到的会有一些，像是白鼻星，或者是一些像是穿山甲，就是一些大家可能听过或是在漫画上看到的一些生物，可是其实白天不太容易看到，
0: 嗯，
4: 因为它其实是夜行性的动物，
0: 嗯。
4: 包含像猫头鹰也是，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像这样子的角色出现，这样子先让大家认识这些。哎，原来山上除了说大家所熟悉的可能松鼠啊、猴子啊、山羌这样的动物之外，还有哪些生物？
0: 嗯哼，
4: 那他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机呢？其实这个是扣合到我们这几年的研究调查，还有我们发现说，山上的山羌越来越少了。
0: 嗯，
4: 那发现说山羌很多死掉的原因是因为被流浪犬攻击，或是被它咬伤这样子。
0: 哎呦，
4: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发现说，

0: 山上其实是很多野生动物的家，
1: 嗯，
0: 而不是说，因为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哎，山上也会有一些猫猫跟狗狗这样子，嗯，就会觉得可能很可爱啊，或很可怕，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等于是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去探讨这些流浪猫犬是不是应该存在在浅山里面，因为我想可能很多民众会不知道说，流浪猫狗其实是不属于山上的动物这样子。弃养的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弃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行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又比较不好宣导的，比如说像是喂食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都还是很有爱心，会觉得，哦，好可怜，
1: 是，
0: 但是大家可能就只有看到表面上这些猫狗很可怜，
1: 嗯，
0: 但没有看到其实是夜晚里面就是被他所伤害的其他动物可能是更可怜的。
1: 嗯，他原本住的环境都被破坏甚至被占用了嘛，是不是？
0: 嗯，
1: 好的，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13.8公里，说机场南桃园路段这边的路肩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重庆北路段之前说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西向中横往板桥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台65线土城一往国道3号方向，以及南下土城一出口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环境教育教师洪立文洪老师，来跟大家聊聊他们即将要举办展示馆惊奇夜的活动，欢迎大家到寿山来走一走哦。傍晚才开始，要带大家来看看夜间的时间，这个附近的区域到底有多少可爱的原生种的动物在这边生活着，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都比较不知道。听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做外来入侵种。什么叫做外来入侵种啊？
0: 在讲外来入侵种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先讲原生种
1: 哦，对啊，
0: 外来种跟外来入侵种，嗯，然后原生种顾名思义，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它就是原生嘛，土生土长，
1: 土生土长，对
0: 对，譬如说，就像台湾猕猴，就是我们台湾在地土生土长的这种。嗯，那外来种呢，顾名思义是从外面来的。那外来种定义就是说，哎，你从其他国家经由人类的关系，不管是刻意或非刻意，不小心夹带来的，也都算是从别的国家来的，就叫外来种。
1: 嗯，
0: 但是外来种不见得会在我们当地生存得很好，但如果有些外来种它生存得很好，然后又可以大量繁殖，甚至对我们在地的原生种，对我们在地的环境啊、经济啊、健康等等造成了一些影响跟危害，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称它为外来入侵种。
1: 那我们现在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这边周边受了什么样子的外来入侵种影响呢？
0: 如果以我们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这边来说的话，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是白腰雀鸲。
1: 哦，
0: 听可能没有听过啊，但它是如果来走过我们寿山的话，就是有一种很清脆婉转的一个鸟叫声。
1: 小鸟
0: 它的身体啊也很漂亮，就是有白色啊，然后有点红红蓝蓝的。
1: 嗯，
0: 它又叫在中国大陆那边又叫长尾四喜，它其实长得很漂亮，声音也很好听，早期其实是为了饲养把它引进来的。
1: 嗯，
0: 可是就不小心逃脱之后，它就到了山区，其实不只是寿山啦，其实中北部都是。对，那为什么说它是外来入侵种呢？就它虽然长得很漂亮，声音很好听，可是它非常的强势，它会占领我们原来的鸟类的一些巢位
1: 啊。
0: 对，然后或者是跟原来的鸟抢夺食物
1: 啊，
0: 甚至它还会模仿我们原生鸟类的叫声。
1: 什么意思？
0: 是不是很神奇？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听到声音，不见得就是那个鸟，它就是它会去模仿别的鸟类的声音。
1: 哦，它知道它叫这个声音可能会被抓，所以它学别人的声音比较不会被。怎么这么厉害？
0: 就蛮特别的。但看不知道人看到它就会觉得，哎，它很漂亮。
1: 嗯嗯。
0: 可是其实说真的，它的确对在地带来的一些其他鸟类带来蛮大的影响。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外来入侵种，它都是因为可能最初可能就是宠物商啊，或是什么，因为饲养或是人们觉得好看引进来，但是一旦没有管理好，像不小心逃脱出去。

0: 或者是有人说可能是不想养了就放出去。
1: 对对
0: 对，但都没有想到，有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一念之善，但其实没有想到是造成背后很多你看不到的生态浩劫。这样
1: 是是，这可以算是浩劫。
0: 你要看，就是看每一种物种它所造成的严重性这样子。
1: 哦，所以我们整个展示馆惊奇夜的活动就是要来告诉你晚上有什么样的生物在活动，整个丛林森林非常的热闹。
0: 对，我们活动一开始并不会讲的这么严肃了。
1: 嗯，对，
0: 我们其实就是会营造一个好像晚上到了，然后我们就会播放一个三枪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就带着小朋友去，怎么会有三枪在哀嚎的声音，怎么办？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会分组，然后大家就去看说到底是什么生态怪兽入侵吗？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在不同的展示馆的空间里面有一些关卡活动。
1: 哇，
0: 然后既有这个关卡的活动，可能去认识我们说山上有菱角鸮。
1: 嗯，
0: 可能山上怎么会有一只猫咪出现？哦，猫咪可能是我们的大魔王，它做了什么事情？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蛮符合低年级的小朋友，像去年的经验，爸妈一起玩也挺好玩的。
1: 对呀，
0: 啊，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知识。然后就是走完闯关之后，大家就一起把那个大坏猫给打败，
1: 给打败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既有生物入侵，然后很紧张，然后让爸爸妈妈一起啊，跟小朋友们合作去找出到底背后的入侵的怪兽是谁。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捍卫这个浅山的生态，这样子。
1: 感觉很棒，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寓教于乐，
0: 愉快的，
1: 对不对？好，然后让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看完一场剧的同时，也能够了解我们必须要保护的是哪一类的动物，对不对？
0: 嗯，就是我们希望所有动物都可以被保护下来。
1: 是，
0: 猫狗啊，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宠物伴侣，宠物猫狗就应该要回归家庭，这样
1: 没错。
0: 野生动物呢，也可以安心的在自然的环境里生长。
1: 好。那我们的活动时间跟地点呢在哪里？
0: 我们的活动时间是8月22号跟8月29号。
1: 哦，
0: 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开放报名。
1: 嗯，
0: 我们目前预计可能会在7月中的时候报名这样子。
1: OK。
0: 对，然后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脸书粉丝页。
1: 希望能够参与的小朋友大概是多大年纪？
0: 大概是大班到小三。
1: 小三，
0: 对，要亲子一起参加，不可以只有小孩丢过来哦。
1: 是是，我觉得小朋友有一种很奇怪的迷思，就说他们都是觉得晚上就是要睡觉，对不对？那今天如果爸爸妈妈跟他讲说我带你去晚上参加展览馆展示馆的一个活动，他们一定兴奋的不得了，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的确也有考虑到怕小孩太小有没有办法撑那么晚，所以我们尽量会在活动会在8点半的时候结束。
1: 结束，只有两场，8月22号跟29号。
0: 对，刚好都是礼拜六，所以也是一般家庭里面小朋友可以稍微晚睡一点的时间。
1: 嗯嗯，地点就在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这边。
0: 对，在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游客中心这边。
1: 游客中心这边，
0: 而且我们今年还有特别跟去年不一样的，我们今年还特别办了一个小小的小派对，就是夜晚的小派对。
1: 是哦，
0: 我相信有很多小朋友啊会很喜欢看昆虫。
1: 哇，
0: 因为晚上其实要看昆虫，它需要一点装置，它需要一些方法。
1: 嗯，
0: 那我们今年有特别邀请到就是比较熟悉夜间昆虫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带大家来看看，除了浅山的生态之外，还有大家可能也想了解的昆虫，或者是其他珍贵的生物，我们都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间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近距离的做一些观察。
1: 哇，小朋友讲到昆虫就喜欢了，
0: 特别新的尝试。
1: 嗯，8月22、29只有两个场次。
0: 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其实环境教育，我们其实蛮注重就是活动的品质，还有大家的学习成效。
1: 对，
0: 所以要好玩之外，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带一些东西回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场次的人数都不会太多这样子。
1: 大家自己好好把握机会。
0: 对对对。
1: 嗯，我们上哪一个粉丝专页再说一次？
0: 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
1: 对，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就会告诉你，
0: 专页就会看到我们的活动消息了。
1: 手速要快哈，爸爸妈妈，尤其是在伤脑筋暑假要带孩子去哪里玩的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洪老师，谢谢您哦。
0: 好的，谢谢您。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是啊，来欢迎你一同

加入深夜的动物 party， 手速要快，还没有开放报名，但是呢，名额有限呢，请你直接上国家公园署自然国家公园。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上午行经台中市台湾大道，追撞三部车辆，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第一警分局随即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报道。
2: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发生一起有人员受伤的 A 土垒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并且维持交通秩序。公益派出所刘松吉所长表示，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湾大道二段左转车道往中民南路方向行驶，追撞前方禁止停等车流的自小客车，被撞车辆再推撞其他两部，事故造成林姓男子腿部擦挫伤，被撞驾驶手脚擦挫伤。
3: 经警方于现场对林姓驾驶人实施毒品会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将林嫌依法逮捕。因林嫌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安全，且有防护实施同一犯罪事宜，本案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现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以严惩不法。
2: 第一警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损害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非常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实施零容忍，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取缔勤务，从严捍卫执法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白沙派出所为通宵分局重要警政据点，因应每年宗教勤务及临近医疗院所人潮，为了提升服务品质

0: 之与勤务效能，中央与地方合作推动办公厅设新建工程今天动工，请听报道。现有白沙派出所厅舍新建于民国70年代，使用迄今超过40年，空间规划与设施设备已不符现代警政需求，尤其位处宗教信仰中心，每年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吸引数十万人潮，肩负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及紧急应变工作，加上迎来同综合白沙屯妈祖医院，预期人流将更为庞大，县府与中央共同投入总经费新台币4900万元推动重建工程，预计明年8月完工。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1: 那这一次的新建工程也特别将白沙这两个字的意象含入在整个建筑的设计里面，希望未来这个白沙派出所新建完成之后，除了提供同仁更好的工作环境跟这个服务的品质之外，能够帮忙我们周边的相关治安、交通还有服务的品质能够提升。”
0: 李忠平局长表示，新白沙派出所基地约295坪，规划新建地上两层的现代化派出所厅舍，未来不仅提供警察同仁安心办公环境，更展现智慧警政现代化治理与永续发展的重要象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一名企业主年轻时烟酒不离身，8年前确诊早期肺腺癌后戒烟戒酒，近期出现颈部淋巴结肿大及吞咽困难就医，没想到发现转移性肺腺癌以及溃疡性食道癌双癌上升。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吴明俊指出，肺腺癌直接转移到食道的几率非常的低，这个案例属于双原发癌，也就是两个部位各自独立长出不同癌症，只是因为口腔、肺部和食道都暴露在烟酒等相同的致癌物当中，才会同时发病。
3: 家中有长辈曾经得过肺腺癌，那它就是一个食道癌的独立危险因子，那它可能在做过任何治疗，包括手术或者是化学治疗的过程中，还是要定期的追踪肺癌的部分，也建议可能3到5年要做一次胃镜的检查，看有没有早期食道癌来做一个治疗。
2: 吴明俊医师进一步说，每10到20位食道癌患者当中，就有一位会同时或先后罹患肺癌或头颈癌，有烟酒史的风险民众更高。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死因统计显示，食道癌常年高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9名。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以及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了5: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我还没做好被打倒的准备。好，台65线北上的4到2公里，说过了新庄二路段到新庄一路段之前，有木板掉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呢，这是在靠近我们来看看国道上面的台64线，国道上面的在北上37.8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呢，在西向6.4公里大寮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现场说排除了。然后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说边坡起火的状况，现场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木条，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塑胶板，北上曾文溪桥路的内线车道，曾文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还有故障车停在这里，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处理人员的安全，然后掉落现场一定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好，现在告诉大家，真的明明它应该算是午后雷阵雨啦，可是这午后也来得太厚了，好多已经傍晚了，现在才开始接，陆陆续续都接到很多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先前说包括了云林，现在不止哦，云林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地区呢，都在刚刚的时间分别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样雨势要持续到大概6:15左右才有可能会停歇，所以呢，请特别小心瞬间大雨，务必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雨中行车，请一定要记得车速不要太快，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吗？雨来的又急又大，伴随着雷电，然后强降雨、强阵风，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是在高架道路行车，特别握紧方向盘，山区道路行车，请留意边坡状况。来自于李心洁的歌声，它就叫做雷阵雨。

国道三号在北上49公里过了三鹰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自用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国道三号南下378.7公里接近中寮隧道内线车道，三部车发生事故了。机场支线在西向13.8往西的方向，在南桃园路段之前说有三角锥掉落，北区交控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占用的是加速车道。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童根生跟林毅硕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山也未开》，5:55，在国道一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三鹰路段，大概在49.1公里，有一部自用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原本在靠近南下51.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车辆抛锚，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这个是在台65线北上的4到2公里之间，新庄二过后到新庄一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呢是有木板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你要特别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0: 我已经不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0: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

车辆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1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8.7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9.1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2.7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自于 Aline 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新竹一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中寮隧道这边往南的方向入口处，刚刚进隧道没有多远，说有两起事故哦。那现场的内侧跟外线车道有很多零星的零件掉落在这边，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呢，北部地区比较明显的部分路段呢，天候状况比较不理想，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是在这个关西哈龙潭关西这个路段呢，天候状况不理想，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这以上路段呢要多多留意的。那北部地区来讲，中山高南下在过了汐止端之后，高架的汐止端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部分路段呢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再往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在40上下，甚至顶多只有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那尤其是在五股这个转接道这个地方，大概只有40上下左右而已。再往前的话，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几乎是呈现排队的情形。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丰呢，也是明显车多，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在过了中立之后，一路到平镇系统的车速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而且现在在南下的88公里这个地方，内侧有一起事故，在刚刚排除哈，在所以后方稍微有一点围堵，不过应该很快就会疏解，主要还是要留意，要注意安全。再往前。

天的话，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到竹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哈。而尤其是在新竹系统刚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呢，大概只有20以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啊。在往前的话，右思路段呢，明显开始就明显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在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也是在40以下的。林口二到林口一这路段车速也在40以下，大概要到了39、38哦，这个地方渐渐才会疏解。还有再往前三重路段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三重到台北这个路段哦，车速已经也是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东湖内湖路段哦，一路到汐止端车速在40到60，还有汐止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以下。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一上来大概在17、18这个地方，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机场系统前呢，明显的车多的一个情况，大概会持续3公里到4公里，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机场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会降到40以下。再往前环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过了堤顶之后呢，一路到汐止端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在40以下，还有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车速也在40以下的。西向部分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明显车多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南港系统之后一路到福德隧道大概只有40到60。再往前，新店到安坑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中和一路到土城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过了土城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树林呢，应该说过了三鹰了，因为过了树林之后，短暂的恢复顺畅，但是在三鹰出口前呢，车速又会降下来。比较明显的话，要过了三鹰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在埔顶隧道路段呢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在竹东，大概在94、95、94这个地方明显的降速，一路到竹林呢，车速在40以下。还有再往前的话，84.5公里这个地方内侧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哈，高原一路到三鹰，高原一路到三鹰，基本上车速都在40以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跟天后状况有一点关系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注意安全哈。中和路段的明显车多哈，这是北上的部分，在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是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丰原，车速也大致上都在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彰化路段呢，明显车多，还有西螺服务区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北上的部分呢，在湖尾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湖尾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西螺服务区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哈。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在40到60。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潭子到潭子系统也稍微有点车多哈，这边稍微留意。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
在安定一路到

0: 台南系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但是台南系统到永康的车速在40以下，还有鹿竹高科路段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尤其是在这个冈山大约在刚刚在中埔这个地方事故已经排除好，那在国道北上，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南子路段呢，还有在冈山高科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兴化一路到关庙，因为稍早这边有一起事故所以事故的回堵大概有六公里左右那现在事故排除，但是回堵的车站还在疏解当中，我这边要留意。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中寮隧道这个地方，大约在南下的378.7到379这个地方呢，有起事故在内侧，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进入中寮隧道的话，尽量避开内侧隧道、内侧车道在北上是顺畅的，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部分呢，过人武之后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顶金系统这个地方一路到左营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林口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铁圈掉落在这里。6:27，视频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然后呢，这个周末听说会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台风逐渐靠近的关系，虽然说不会下雨，但是温度会飙得很高，一定要记得从事任何户外活动都要好好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复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第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2: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1: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

0: 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本片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1: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17.42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0: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本片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本片皮曝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3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3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3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4: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魔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3: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3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李孟平的报道。
5: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6: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5: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书言的报道。
7: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4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2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8: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

0: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五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五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 6.4 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鹰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3: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式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缉私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2: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一多米纸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纸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纸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0: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三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3: 去年 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十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2: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3: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2: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4: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2: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5: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2: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3: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2: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们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 40.6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170.4 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西直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直端车速10-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3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8.6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四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亲手将总统教育奖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总统表示，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李宜晨的报道。
2: 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耶。
3: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3: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魏基尼的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6: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我们台南火车头头前可以改善更好，除了对我们自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这讨论事情，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很多其他的科技团队来这，也是一个很公营的事情。
5: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从 AI 平台、智慧校园到 AI 教育中心等面向全面升级，希望打造 AI 教育城市，提升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效。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学校也将逐步导入具备 AI 运算能力的数位载具，并在今年暑假完成小一到高三教室智慧大萤幕的建制，打造高速稳定的 AI 学习环境，同时升级库 AI 平台，协助教师备课、教学、派题等重复性作业，并支援学生自主学习。另外，市府也将结合北市科 AI 产业聚落成立 AI 教育中心。市长蒋万安说，
8: 因为辉达的落脚，北市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非常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也因此我们将在北市科成立台北 AI 教育中心，而这个教育中心将全面规划 AI 教育政策、师资的培训、课程的设计、运算以及产学合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7: 市长也强调，推动 AI 教育不只是将 AI 导入教学与学习，更要培养学生在 AI 时代具备独立思考、资讯伦理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今天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市长侯友宜宣布，未来认养长照动物将提供终身免

0: 费医疗照护，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府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将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动物长照园区，透过空间优化、工程增设动物长照复健设施区以及户外运动区，并重新规划笼舍空间，提升犬只活动自由度之外，考量动物高龄后恐行动不便，特别导入可调式灯光系统及友善色彩设计，并设置低矮观景窗，让行动不便的毛宝贝也能够享受阳光还有户外景观，将硬体环境做到最好之外。外，市府也规划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是认养长照狗猫者，享有终身免医疗照顾资源，也可以参加动物长照复健教育课程。市长侯友宜说：“
2: 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那新北市也会用。”我们最好的医疗照顾来减轻照顾者的经济需求。
1: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认养动物之家毛宝贝者皆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厝六好礼，今年更是针对高龄以及特殊需求动物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支持方案，希望透过更多资源降低照顾负担，鼓励民众提供毛宝贝一个温暖的家。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遭诈10万元，警方获报后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4: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之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阿非他命及折叠刀一把。”全案宣布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一名醉酒女子大闹，警方获报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魏经理的报道。
5: 阿勇，你喝酒醉了啊！你不要拉我。
6: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二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7: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一间德州扑克店经传纠纷，陈姓男子疑似不断向荷官抱怨，进而与同桌陈姓男子爆发肢体冲突，案经警方火速到场排解纠纷，后续依法调查侦办。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德州扑克牌店有两名男子大打出手，且不断叫嚣爆出不雅字眼。员警赶抵现场时，双方已经有人劝离，警方仍依监视器画面掌握苏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案，双方均表示遭对方言语恐吓，并要求提出恐吓告诉意愿。侦查队副队长梁新宏说，
8: 警方到场后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提出恐吓告诉，警方也依法受理。
1: 据了解，苏姓男子在德州扑克店时疑似不满被其他玩家追上积分，便向荷官抱怨，同桌的陈姓男子先是和苏姓男子引发口角冲突，两人越吵越凶，便在店外大打出手。新庄警分局指出，该德州扑克店在6月中旬开始营

0: 业，后续会掌握店家营运状况，并通报公安小组，运用第三方警政加强查查。如果查有涉赌或是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严正查处，杜绝非法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1到92公里过竹北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的内线。

线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外线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61.9公里过大溪，有小狗在走来走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288.9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8.6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螺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习惯的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你喜欢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13分，警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Shiro。 国道1号南下161到168公里，后里到丰原车多，台七线的北横南下 8.2 公里，过了慈湖的内线树木倒塌在这边哦。国道3号南下 378.1 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有货车故障停在这儿。国道3号北上 82.2 公里，关西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61线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渔网掉在这个地方哦。

831歌曲叫《渴了》。在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桃园到林口、中立到，看一下，好没有，平镇系统一路往北到机场系统哦，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流量大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时速不到40公里。她是阿妹张惠妹，偏执面专辑《Boutique》。

二十二分，他是潘玮柏跟 Angela 张韶涵《快乐崇拜》。在路网图刚刚提到了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宝山到关西都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国一的北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五入口遭到两台车事故。他们是黄立成，歌曲叫爽。

黄立成跟 Mazi 带来的经典作品叫做《爽》，第二乐章专辑当中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好，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路口遭到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南下37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是货车故障停放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的匝道渔网掉落，台六一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中线有铁棍哦。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路草交流道有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六月裁准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道避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2: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作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竟有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

0: 中心副研究员许纪言说，
1: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鼓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0: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市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柔纯报道。
3: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余仲仁说，
4: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3: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4到6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哦！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

0: 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1: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Dua Lipa 歌曲叫做 Don't Start Now， 7:43。台六十一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

正在进行解决当中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到92公里，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子多。国一的北上214到204，园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哟。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渔网钓在这里。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王燕威的歌曲 Troubling You, Troubling Me 之后是西西孙盛希还有凯尔的合作单曲 Jackie。

他们是甜蜜梦境，甜蜜梦境双人组合的专辑也叫做甜蜜梦境哦。歌曲叫做感觉脆弱不如跳舞，7:53-54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8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内线有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停放。台六一的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

继续听到的是珊妮老师陈珊妮战神卡尔迪亚，我啦齁，没有啦，不是我。好，待会八点出来会等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记得报给警广了齁，0800000123。炎亚纶我愿意影集原声带当中歌曲叫做黑夜之光，跟上荣的合作单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Rita Ora、Cardi B、Bibi Rexha， 还有 Charlie XCX， 哇，好多女歌手，所以歌曲就叫做 Girls。
1: Girls。
0: 既然在第二个小时的 Friday Night 一开始就分享了 Girls， 刚刚再讲一次好了 ，Rita Ora、Cardi B、Bibi Rexha 跟 Charlie XCX， 哇，这个是非常多。之前会说比较新生代，现在已经是可以算是歌后级的人物了吗？再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心亚在一起专辑，一开始也讲到了 Girls， 女孩站出来。

她是安心雅，在 Girls 之后歌曲叫做女孩站出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50，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50公里。好啦，这一趴这半小时给大家都是女力的歌曲，姐姐谢金燕。

0: 姐姐叫我姐姐，
1: 叫我姐姐哈，她是姐姐谢金燕。国道一号南下92到94公里，过竹北车多；国一北上96到93公里，新竹前后也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都是不到50公里哟。新竹路段刚刚说了，国一的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还是在排队的情况。有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多点耐心，特别小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有些时候你排歌就会不小心排到后面，想说那我就一系列给大家都这个歌曲好了。本来一开始 Rita Ora 的 Girls 到安心雅的女孩站出来，我想说好，就全部来个三八妇女节的系列歌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8:22。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中湖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鶯，都不到60公里。它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历经的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的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礼拜五 Friday Night 的晚上有比较多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都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来听到的是熊宝贝乐团跟着 Welcome to New York 的感觉，一起来一场环岛旅行。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市府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3: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1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10%，并增加发病率。吴依妮的报道。
5: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万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6: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

0: 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他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1: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43，林怡跟萧煌奇合作的歌曲《带你去逛街》，带你去逛街。在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行车跑上来了。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莺歌系统到三莺都不到60公里。刚刚说嘛，带你去逛街，如果你有看《小姐好白》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逛街是开着敞篷车去。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它是 Sam Smith 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是有自行车跑上来的。好，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食物，该怎么说呢？好，这两天这个沙拉油的风波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饮食了哈，所以优龙超市朋友，好，不要紧张，但是呢，看到新闻之后呢，我们自己来过滤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什么情况之下。

到了一些可能是这个遭到这个致癌物超标的油波及到的一个内容，后续的地方呢也要再多多留心最新的一些新闻报道跟相关的一个连结了。好，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台风的动态哦。目前呢从气象署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呢有两个台风哦。一个呢是青台的梅沙，目前是在菲律宾一路往这个海南岛这个方向过去哦，在海南岛这里了。那再来呢是另外一个中台。中台八威呢它现在还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路往北部的菲律宾跟南台湾这个地方步步逼近哦，步步逼近。那这个台风呢它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随着太平洋的水汽还有一些增强的方式，所以可能会变成是强烈台风，所以都要特别来留意 哦这个台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下个礼拜三号根据这个预报是说啊，这个暴风半径达350公里的台风呢预计下周三会慢慢转为往北的，所以它的角度会慢慢往北走，慢慢往北走。今天是礼拜五嘛，哈，那下个礼拜三大概还有4到5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大家特别留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即时动态会是怎么样子的。好，因为下个礼拜三它会确定往北走，所以下个礼拜一我们再来持续的锁定来关心到底这个台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OK， 所以这个周末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基本上呢很多的水汽呀、或者是很多的能量都被那个步步逼近的台风给吸走了哦，所以说周末基本上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游泳教育朋友在记得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它是马丹娜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Vogue。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道树林北上3英道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口服务区到虎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哟，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

0: 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1: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0: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2: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0: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3: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4: 工资安稳落实，
5: 工资安稳落实，
4: 拒绝人财两失，
5: 拒绝人财两失，
4: 政府立即行动。
0: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

0: 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今年的两位金曲奖得奖者黄雨涵跟苏敏舒米恩的合作，叫做人呐、啊、人呐、啊、你呐、啊、你呐、啊、收录在黄雨涵爱专辑当中的作品。好啦，在7月1号开始呢，这个北捷的悠游卡，不对，北捷的进站是可以用信用卡刷卡入站了。如果你把信用卡绑在 Apple Pay 这个手机上面，也可以这样做使用。另外一个今天新闻有媒体出来的哈，双北公车的悠游卡可以自动加值耶，不过刷卡必须停留3到5秒。好，怎么样的悠游卡是可以自动加值的呢？如果你拿的是悠游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悠游卡的话 ，OK， 你拿悠游卡去 B 搭乘双北市的公车，就可以自动加值500元，不用担心余额不足喽。哈，不过呢，刚刚讲到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的悠游卡，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联动，去刷双北的公车，刷上去的时候停顿3到5秒。他会去读取资料，就可以为你的悠游卡自动加值。连续两首都是客语作品，刚刚是黄雨涵，现在是王乔颖《喊记得》。

罕基的这首音乐作品还找了留声乐团来做阿卡佩亚合作，歌曲叫《还记得》。You have on killing 转写底部读给哈嘎各位哦，九点十九分。好了，看到过到以后一后，哇，要用客语报也不简单哈。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子多。台二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哈，不过现场是可以走减速通过哟。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里是有事故在发生处理当中的。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都比较慢。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

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当中。台二线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有拖板车的事故是可以通行的，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行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的拖板车翻车的事故可以走了，不过请减速通过。好，礼拜五的晚上目前看起来呢大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请再拨打0800-000-123-0000-123。待会9:30金广新闻，新闻过后今天为大家一样礼拜五的晚上会有英国排行榜的作品，他是拉拉徐佳莹在言不不对不是言不由衷寻人启事专辑，言不由衷是歌曲，不过这首歌也不是，这首歌叫做明天的事情。

0: 景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4: 干嘛？跑什么？
5: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4: 趴下，趴下，你跑什么？
6: 我不
7: 懂。你国家？国家？
4: Country，where from？
6: 我越南的。
7: 越南人。
8: 犯嫌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远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远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5: 警察特考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9: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吉尼的报道。
10: 加油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名利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名利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呢推动。”任性的一个社会，不准我们政府啊，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员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的维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10: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

0: 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39，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来到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还是车多速缓。这个礼拜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有一些，你可能听到的歌，不过之前没有在榜单上面的作品，同时也跟世界杯非常有关系。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次，
1: 第20名。

这一首歌曲本周第20名， Harry Styles 的某一张专辑，叫做 Harry Styles 的同名专辑，不是最近发行的这一张，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曾经的冠军单曲现在又再次的回到榜单的前20名当中咯。

0: 本周的第二十名 Harry Styles 的经典作品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不是最新的歌，不过是隽永的作品，本周的第二十名哦。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转换心情了，刚刚是很抒情的磅礴作品，现在直接给你热力满点的主题歌曲。今年的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er Boy 的合作单曲，进榜四周，来到本周的第十九名了，呆呆。

0: 有没有跟着世足赛一起来看比赛呢？来自世足赛的主题歌曲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第十九名，歌曲叫 Die Die。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15。
0: 这首音乐作品好像马丹娜有演唱，不过我们来看到听到的是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八周，上周第二十名一下又往上冲了耶。来自 Sienna Sparrow， 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主题歌曲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第15名 Sienna Sparrow 版本的 Material Lover， 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2当中的音乐作品。
1: 第14名
2: Number 14。
0: 本周第14名画风一转变成了电子音乐作品进榜四周，上周第30名一下往上冲， Silver Bompa 所带来的作品 On Tonight。

0: 本周的第十四名，电子音乐曲风 Silver Bumpa On Tonight 带有 Techno 相关的风味哦。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好啦，前段时间也是非常红的一出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所以连带了许多音乐也通通都来到了榜单的前面。本周第十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

0: 本周的第十名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at It。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最近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Ariana Grande， 如果你有这个电视的那个叫什么啊，串流，这个影视串流平台的话，你或许也可以看到他所主演的《Wicked》魔法坏女巫的第一季跟第二季，应该都看得到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本周第六名持平不变 ，Ariana Grande《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也希望她在接下来的巡回都能够持续的顺利演下去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另外一个是发行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第五名叫做 Drop Dead， 本周第四名叫做 The Cure，本周第二名就是这首歌曲亚军的单曲 Stupid Song。 我们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待会上完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周哦不对，礼拜天的晚上七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大厅集广。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路障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02到新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十八哦，爬的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我们来听一下。

Dracula 这首歌本周第十名，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en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曾经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到 Ella Len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back of my mind。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金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

Man I Need 接下来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外侧车道有机车啊，我的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ce STFU， 是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上周第四啊，这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往上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本周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最高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听看这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Still Be Song。 那接下来第三名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Be Her。 不过我们要给你听第二名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据说他今天要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办婚礼，1000多人到场啊，哇哦！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进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就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的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喽。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忆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避邪，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屏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党下复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5: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4: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

0: 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1: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0: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两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三辆机车，造成一死两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三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一粒棉成分，以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抢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5: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6: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7: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

0: 长照3.0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1: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0:48。刚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这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就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就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哈，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段的外侧，两辆机车往南走，这边要帮我注意一下喽。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上5.2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哈，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好，后续消息持续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哈，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对，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五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那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改道吧。

来自许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的事故，再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6辆车事故，有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好，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哦，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天雅货被动。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5辆小客车事故，内外侧车道被占用了，但中间还可以走哦。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拄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一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哈、哦，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74线东下5公里，南屯一路段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向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分开的学问。
1: 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5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六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咯。12点前秋风则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2: 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爆发。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新的一天。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时间来到了7月4号12:01，即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哦，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哎。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1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1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接下来要听艾怡良，学会了。

刚刚是萧红人的歌《学会》。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好，台64线东向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

这是王菀之的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喽。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所以特别难走，速度很慢呢，所以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咯。再来台6至4线稍早在东向5.2公里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有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就是有两辆这个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以及呢一台自扫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不过我们并没有收到说已经完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本年系寒年，戴顶安全帽准备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

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哦，刚刚在跟尚恩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哦，原本啊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3567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我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这里要提醒一下哈，国道一号呢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哦，不能汇入国石哈，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03。已经来到了7月4号哈，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呢、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哎，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哈、哦，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6嘛，对不对？所以七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哦、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哦、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哦、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哦、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哦。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也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就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哦。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溜坡，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哦。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哈。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哦，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哦再往山上跑了。不然像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啦，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哦，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呢，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哦，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哈，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

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外出啦。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梦梦，我们都是傻丫头。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

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绝对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永康这边，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哦。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 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Sayonara Baby》。1:26，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

基隆端这边哦，正在施工。那有听众们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哦，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的比较近一点哦。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的《波邦少年家》。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一点三十三分，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 324.5 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四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将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哦，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啊，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六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的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哦，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哦，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123。来到了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夜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呢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诶，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哦，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齁。哦，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哦，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

怎么办？哦，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的，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哎，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 哦，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哦，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哎，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哎，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欸，其实你会觉得，欸，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哦，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哦，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哦。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哦，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点破你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话哦，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哦，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哦，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欸，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

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哎，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哦，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各种行为举止，是不是就应该要还是自然一点好啊，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哦，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哦，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哦，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哦。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61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总是互相。听歌的过程有新的路况哦，哇，今天晚上值班这个时段的路况呢有一点多哦。国道三号的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放哦，麻烦大家行经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131.8 公里过后龙外线车道呢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这个地方呢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稍早这边是有一点拥挤的哈。不过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刚才那个堵在现场的车阵呢已经顺利的消化掉了哦，现在这里是顺畅好走的哈，有可能这一个两辆小客车之中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详细报告。那如果说你刚才有在这边卡住，那你顺利通过了大湾到永康过去了，发现没有车子在内线车道在处理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歌曲，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呢，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也已经提早结束了。

来自吕强的歌曲《太巴郎老部落》。太巴郎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留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0至2:30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测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台64线呢，这里是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是

0: 不能汇出的哈，麻烦大家要走国一接国十的话呢，可能要先找其他的路段哈来替代通行了。另外，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北市。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131.8 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况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哦。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啦，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欸。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

表示气温高达了36度C 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度C 了，非常之热啊！尤其南部地区，哦，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哦，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要喝水，因为在室内呢还是会需要补充水分的哦。不要想说吹冷气就没事哦，水分还是会一点一滴的流失掉，多多补充水分呢，才不会导致你中暑啊或热伤害。啊，对，不要听，没有听错哦，你在室内呢是有可能哦，因为水分太少，然后头昏脑胀、中暑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七月份已经到了2026下半年哦，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健康、平安、勇敢的身体。面对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面对下半年，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吧。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阿令的歌声《Gentle Woman》。

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下回遭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啊，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一些消息哦。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哦，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史努比狗狗跟 T-Pa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就算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哈。那在稍早呢，也是有收到掉落物的情形啊，不过那一则已经排除了。这边要来继续跟各位驾驶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你在车上呢是有载东西的，不管你载了什么东西，固体的、液体的，哦，食物用的、脚踏车还是什么东西，里里扣扣的哈，请把它绑好，用尽一切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哈，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他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哦，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

你爱拉内波赶快，他们是拍谁少年？2:27，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哈。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啊，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

0: 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电台。
1: 啊啊！
2: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生警示单元来了哈，今麦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两点三十三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了，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了金声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再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当初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消甲西泮，这个就是一

粒棉啊。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呢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哦，沿路边开边吸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吼。好，那接着呢跟毒驾有关的哦，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齁，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齁，造成机车骑士女性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齁。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啊。那这名连姓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使用了 K 他命哦，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哈，造成他当场不治，然后失去生命迹象啊。那其实这名连姓男子呢，在去年3月的时候呢，就有2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使用呢 ketamine 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齁，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10个人左右齁，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齁使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很可怕呢，他们是10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哦，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鬼州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10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吸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齁，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10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哦，那要依法呢来严查速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哦。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哦，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哦，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内容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伊托米酯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

也有一些消息说，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哈。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着，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秀博维德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47，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

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A杠笑脸，回头望。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3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得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105号正在进行半半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丁州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

0: 你甲朋友多用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哦。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佑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那些不安定感，我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是讲得非常好、哦。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啊？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是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警告标示放得太近，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

区当中哈，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我们要听到他的歌曲啊，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最近啊，我不晓得为什么

很常听到、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伤心》里面的第三主打《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有这首歌，我就边听，然后就去查，

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咯。时间来到了3:23，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莹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甲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

近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行的歌哦，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三点啊，三十七分，要三十八分啊！吼，拄则听到的歌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水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家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

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1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5号的北上呢，过了乌涂哦，跟正好是乌涂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中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与瞳不放。3:48，待会4点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

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齁。啊，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其实岗位已经不是待会儿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儿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66 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哦，应该说今天啊，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四点到七点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六六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 六六，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国中佑。必娶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0: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吗？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66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66，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请关注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基隆段的施工，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7: 等你哦。
5: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咯 ，Let's go。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的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 131.8 公里过后龙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的抛锚，目前的话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的。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16.8 公里西滨前的中间的车道呢有散落物清，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再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六六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一首日文歌曲。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喽。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大一号北上顶丁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丁系统往国石溪巷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北道十四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对，跟整昨天晚上的十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

台64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10点到今天早上的6

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这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来自 Vast and Hazy 与浪之间。

来自藤田麻衣子的歌声《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

来自 Ve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再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告诉我们了。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八公里到5.9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哈，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咏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啊，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方大同的歌声《红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放轻即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三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武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向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圆道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

好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再千万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有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密的话，很容易会不知道小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亲密会容易有很多秘密被人家知道吧，所以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没事的话呢，就喜欢听一听收音机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 MP3， 会听 MP3，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放的一些音乐之外，就是会听广播。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

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也是六六蛮喜欢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范玮琪的歌声，最初的梦想。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觉得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敏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了5:31，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溜溜，溜溜的话呢，就是溜溜大顺的溜溜，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溜溜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哦，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六六的粉丝专页，叫做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报路况有时候会报的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哦，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 42.7 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

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齁，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齁，国道一号我们北上在基隆段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齁，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待会儿的早上六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却不断在时空划过。张开耳朵听未来广播，睁开眼睛看世界飞过。想什么找什么，阳光正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

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六六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六六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可以在六六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毕竟是六六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六六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

0: 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0: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0: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旺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先前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这边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玩节开始啊，每天车辆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4: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
5: 谢谢。
4: 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童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 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童万节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再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一下，可能趁着正是这样子的好天气吼，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呐、啊。毕竟台湾很多地方都很美嘛，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来听一首歌曲，先疏解一下我们的心情，充满活力一下。来自阿妹妹的歌声，带我去月球。

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个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4，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5号南

我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射下，然后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哈，六六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六六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蛮很多朋友都知道六六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记得看手行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汶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状况跟天气。汶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竿、北竿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竿28度，南竿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汶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吼，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的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哦，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空喽。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你现在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

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3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陈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七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

0: 防，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时间来到了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移控匝道，匝道移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在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到10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7月4日了，是7月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

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 36.7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0

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就像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喽。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喽。

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分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 12.9 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膜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

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87.6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

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

0: 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它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阳明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4.5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塌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6.7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士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喽。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时候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啊，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2个半月快

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八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hi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